0: 健康使产业发展基础。产业发展离不开创新支撑。石修街道坐拥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两所高校，在校师生约2.2万人。通过组建创新联合体、共建产业学院与实习基地、开设特色专业班等举措，街道把高校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每年新增校企合作项目不少于10项。越来越多的企业实现了研发在高校、转化在园区的协同发展模式。锚定“15/5”目标，石修街道将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聚焦主导产业，加快招引一批大体量和小而美优质项目，支持存量企业增资扩产，做大工业基本盘，做强产业硬支撑。
1: 本台接着报道。剩菜果皮枯枝落叶，很多人觉得是垃圾，但在南京大学溧水生态环境研究院，它们却成了宝贝。多年来，研究院通过场景摸索、人才培养、平台搭建等工作，把社区堆肥项目推广到全国174个社区，入选国家气候战略中心首批气候行动地方合作伙伴名单。红蓝中心幼儿园是南京大学溧水生态环境研究院社区厨余堆肥平台在我区的实践点位之一。5月12号下午，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把菜叶、果皮和落叶一层层铺进堆肥箱。从2022年起，幼儿园就引入堆肥实践，将厨余垃圾和园林废弃物就地处理，产生的肥料用于园内农场的种植，收获的蔬菜再做成美食，形成了一个厨余、堆肥、种植、食物的小循环。红蓝中心幼儿园幼儿管浩南：
2: 我会认真观察它的变化，等它发酵完以后，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小农场里的蔬菜，让它们长得更高更壮。
1: 南京大学溧水生态环境研究院由南京大学和溧水区政府共同组建，2018年在万科公益基金会支持下，研究院发起社区厨余堆肥项目，通过伙伴赋能、培训计划、上线专业平台等方式，将项目推广到全国24个省份、51个城市、174个社区。截至目前，全国各堆肥点累计处理厨余垃圾超400吨，协同处理园林废弃物100多吨，实现减碳300多吨。项目相关案例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乡村10家案例。
0: 本台消息，5月12号，区卫健委、区团委、区中医院联合举办食运养生药食同源美食争霸赛。来自区中医院、区第三人民医院、浙塘及和凤中心卫生院的24支队伍同台比拼，将中药材与普通食材巧妙融合，做出一道道好吃又养生的药膳。比赛现场匠心尽显，药香四溢，一道道药膳菜品摆盘精致，各有巧思，有汤品、热菜、糕点、饮品等，每道菜都遵循药食同源理念，兼顾美味与养生，并配有解说卡，标明食材功效及适宜人群。参赛选手区中医院食病区护士长王文婷：
3: 这道汤的话，汤色清亮，入口鲜美，然后也是符合我们春季的养生需求，很适合春季头晕头痛、压力大以及睡眠不佳的朋友使用。
1: 本台消息，5月12号上午和5月13号上午，南京市力学小学、力水学校举办教学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1、2年级学生家长和幼儿家长走进校园，实地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和孩子的校园生活。活动中，家长们在学生志愿者引导下前往操场观摩阳光体育大课间，学生们展示了广播体操、花样跳绳等项目。大课间结束以后，家长们走进各班，观摩了2节常态课。课堂上，老师采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不少班级还设置了小先生开讲和小米粒评课等环节。学校启用1年来，构建了指向创造性成长的课程体系，开设

0: 滑板、网球、篮球、合唱、古筝等多个社团，小先生跑学等特色项目实现人民参与。一年来，360人次登上校级舞台展示成果，50人次获区级以上奖项。
1: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无杂谈》。
2: 请听旧湖杂谈，让红色记忆在身临其境中鲜活起来。近日，红色实景沉浸式体验剧目《李家山的歌声》首次在金桥镇李家山村对外上演。剧中穿插抗大九分校校歌、石臼渔歌、白菜心等红歌，并设计了传递家书等互动环节。剧目还紧密结合李家山村现有红色基地，如新四军枪械所、被服厂等，通过剧情加实景加互动模式，构建观剧到参观到体验到感悟一体化红色研学动线，推动红色旅游从静态参观向动态参与升级。
3: 比较感动的，然后感觉到新四军的不容易，然后我觉得这次五一长假，相当于亲身体会了这种就是抗日期的老先辈之间的那种友情啊，包括坚韧的意志啊，我感觉挺好的，还蛮有意义的。
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然而，如何让尘封的档案活起来，让严肃的历史动起来，一直是红色文旅发展的重要课题。过去我们更多依赖图片展板和文字解说，观众往往是隔着玻璃看，听着讲解记，难以真正共鸣那段峥嵘岁月，红色文化的感染力与传播力也因此受限。而李家山的歌声通过实景还原和互动演绎，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可触可感的现实。当经典的红色歌曲在真实的抗战场景中响起，当观众亲手传递那一封封满载家书情怀的书信，历史的厚重感会油然而生。这种情感的共鸣比单纯的说教来得更深刻，它启示我们，红色文化的传承既需要坚守内核，也需要在形式上与时俱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那段峥嵘岁月。李家山的歌声唱出的是新四军的英勇，传递的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当历史与现实在歌声中交汇，我们更加坚信那段烽火岁月所凝聚的精神力量将永远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0: 请听读短消息。立夏已过，高温多雨季节将至，未成年人溺水风险增加，公安部门提醒广大未成年人严守防溺水六不准，远离危险水域，家长要看好孩子，加强安全教育，遇到溺水不盲目下水，并大声呼救，继续公助智慧救援，守护未成年人平安成长。5月11号到13号，蒲塘桥慈善庙会在红蓝街道蒲塘社区举办。庙会期间，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调集8辆大型公交车、3辆中型公交车，加密班次流水发车，全力保障群众出行。近日，我区羽毛球运动持续升温，城区多家球馆人气火爆，场地常需提前预约。目前全区已有近10家专业场馆，设施持续升级。球友们还自发组建200多人社群，全民健身热情高涨。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人民日报，今年4月，中办国办出台意见，推动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节能降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今，我国绿色低碳产业加速发展，一件件绿色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让节能降碳的理念

0: 触手可及的日常，成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体现。安徽蕲州市一家竹制品企业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源源不断地吐出竹吸管。数据显示，每年有21只竹吸管从蕲州装车起运，销往国内多地以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们替代的是约6000吨塑料制品，它们贡献的是3.6万吨实实在在的碳减排量。从一根毛竹到一支吸管，中间藏着怎样的低碳密码？带着这份好奇，记者走进蕲州，深入生产车间、零碳工厂、循环产业园，实地探访竹子变吸管的过程，看到当地如何依托竹资源走出一条以竹代塑的低碳循环路径。竹子生长周期短，固碳能力强，是优质的绿色原材料。竹制品更是替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理想选择。但长久以来，竹制品废料处置难题始终是制约竹加工行业绿色发展的短板。传统加工模式下，一根毛竹的利用率只有30%左右，剩下70%的竹楔、竹粉、竹边角料，以前大多露天堆放，随意焚烧，或者是以低廉的价格简单处置。从业多年，蕲州市兴盛竹木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玉对此感触颇深。竹材利用率偏低，废料处置方式粗放，是长期困扰竹加工行业的共性难题。如何盘活竹废料资源？在蕲州，一场竹废料资源化利用探索给出了答案。2024年，当地竹产业龙头企业红叶集团引入全国首台套全竹资源化热解成套设备，依托科技赋能，推动竹废料变废为宝，实现竹资源充分利用。在蕲州，小小的竹吸管不仅绿色环保，生产流程同样实现全程低碳。蕲州市林业局产业站负责人赵从文说，走进红叶集团热解车间，透过智能监控屏幕可以看到，竹废料经过密封管道自动输送至热解炉，在高温无氧环境下完成资源化转化。经过高温热解，竹楔、竹粉、边角料可转化为可燃气、生物质碳粉等资源。红叶集团安全环保部部长武刚指着实时跳动的监测数据介绍，热解产生的可燃气体经燃烧产生热蒸汽，输送于烘干房用于竹材干燥，全面替代传统天然气，纯度超98%的生物质碳粉可加工为高端活性炭、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延伸高附加值产业链。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设备运行同样具备节能属性，武刚介绍，整套装置仅在开机点火阶段消耗少量的天然气，进入稳定运行状态以后，依靠竹废料热解自身的热量维持运转，无需额外的消耗天然气，大幅降低生产能耗。技术革新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态与经济效益。过去废料是生产负担，如今废料成为再生资源。红叶集团副总经理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企业每年可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0000吨，替代天然气约480万立方米，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与此同时，依托这套先进设备，

0: 企业主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至95%以上，实现竹废料零焚烧、零粗放处置。如今徐州已经建成竹废料至清洁能源至高端新材料的循环链条，并在贵池区建成竹循环产业园，其他3个县也在同步建设中。午后阳光正烈，走出热解车间，厂房屋顶连片铺开的深蓝色的光伏板格外醒目，它们将自然光转化为清洁绿电，输送至各个生产车间。光伏发电是厂区重要的绿色引擎。宏业集团办公室主任张金峰介绍，企业依托245产业园区，建成超4.6万平方米分布式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达到500万千瓦时，可覆盖厂区近1/3的用电需求，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000吨。自产清洁电力全面贯通竹材加工、精细打磨、成品包装各个生产环节，让每一道工序都用上绿色电能，稳步实现厂区清洁能源自给自用。凭借清洁能源替代全场景精细化管控的双轮驱动，宏业集团实现了工厂运营的动态平衡。荣获中国质量验证中心颁发的零碳工厂证书。宏业集团零碳工厂的建设投用，是徐州推动竹产业绿色转型、深化以竹代塑工作的标志性成果。赵从文表示，徐州将以这一标杆工厂为示范样板，提炼经验，逐步在竹加工企业中推广复制。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清晨5点，徐州市石台县横渡镇南关村，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村民舒仁贵已经进山采伐毛竹了。以往的他积极性可没有这么高，竹子砍下来还得专门雇车运到县城，成本高不划算。说人贵家有10几亩竹林，过去除了挖点竹笋卖，毛竹基本没有多管。这一变化得益于徐州市在村镇就近布设毛竹破片粗加工厂，扎实推进竹子下山配套项目，为竹产业打通一条低碳发展的路子。现在舒仁贵采伐的毛竹只需送到1公里外的村级加工厂就能卖掉，短距离转运、本地化加工，不仅让毛竹变成农户触手可及的绿色收益，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像这样的毛竹加工厂，目前徐州市已建成20多个，以循环产业园构成分级加工、梯次利用、闭环减排的生产体系，前端依托村级加工实现低碳集散，减少运输排放，终端运用热解再生产技术实现竹废料资源化利用，后端搭载光伏功能和智能管控系统，持续降低工业生产能耗，本地探索积累的经验，推广顺势而为。在2024年安徽首届以竹代塑及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徐州高新区与宏业集团正式签约，共建全国竹循环产业园总部基地，并计划在全国竹资源富集地区布局50个分布式循环产业园，每个产业园配套10个左右的村镇级毛竹加工厂。截至目前，安徽安庆、黄山、浙江淳安、湖南遂宁、四川长宁等21个分布式产业园已经完成签约，其中多个园区竣工投产，

0: 碳循环的生产模式正在异地实现复制推广。从一根毛竹到一支吸管，从一座工厂到一片产业集群，衢州正以全链条低碳的思维，打通资源、生态、产业、民生价值通道。未来随着各地产业园的陆续投运，这套低碳循环发展路径将持续赋能全国主产业转型升级，为主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低碳方案。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九二三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今年的五四青年节，一则喜讯传来，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榜单中，丽水区中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中医师周瑞光荣上榜，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这份荣誉镌刻着一位青年党员19年如一日扎根基层、奔赴边疆、守护生命、投身公益的赤诚足迹。周瑞的抽屉里珍藏着一封泛黄的信。2013年，大别山区一个孩子写道：“暑假4天活动，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和爱。”正是这句话，让当时还是研究生的周瑞毅然走进大山。此后13年，他19次重返大别山，创办爱心小屋，用书本、药品和一颗滚烫的心，点亮了380多个困境孩子的梦想。一次惜不行，一生惜不情。2024年，周瑞主动请缨援青，海拔3000多米的门源回族自治县，高原反应让他头疼欲裂，呼吸困难，每天工作之余需要吸氧2-3次。抵达第二天，一名高龄产妇术中大出血，伴随多种并发症。周瑞率团队奋战近1个小时，成功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援青期间，周瑞接诊1780多人次，完成151台手术，抢救危重症病人40多例，成功率100%。他推动的14项中医适宜技术扎根台北，引进13项新技术，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被藏族同胞称为江苏医生。2次奔赴西部，足迹遍布中西部11个省。他只是笑笑：“我是党培养起来的青年，人民需要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2007年，谈爱色变还是常态，周瑞却一头扎了进去，开设红蓝丝带全免费门诊，11位志愿者轮流站岗，提供咨询、心理辅导、配偶检测等全链条服务。他还倡导母婴阻断干预技术，帮助患者圆了生育梦想。你不怕吗？几乎每一个知道周瑞工作的人都会这样问。他回答：“怕，但更怕他们失去希望。”为了安慰感染者情绪，周瑞主动走进他们，与病患同吃同住，结伴旅游，陪同就医。感染者赵磊过生日，周瑞陪他吃烧烤、喝扎啤、唱歌，又去他家包饺子、睡沙发。事后他笑着说：“我不仅是宣传者，更是践行者。”周瑞的手机从不关机，微信里存着45位需要长期关怀的病患，深夜求助，无数咨询，他一字一句的回复。19年来，累计服务超20000人次，为580多人提供1对1暴露后预防指导，帮助100多名患者重拾生活信心。周瑞几乎没有休息日，下了夜班就去社区科普，周末走进高校开讲座。但他知道一个人能做的始终有限，于是他开始点燃更多人的火把，

发起红蓝丝带行动，组建九个服务分队、六个特色小组，孵化12个公益品牌，打造妇产科先锋小队，开设典籍里的中医课堂，37种公益课堂，42个典型故事，78部科普微电影。他把妨碍与健康知识变成看得见的温度。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一群人的力量是无限的，周瑞这样说。在他的带动下，南京31所高校的13万大学生主动投身公益，全国150多所高校留下过他的青春分享。那个曾经独自骑单车夜奔高原的医生，如今身后已站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青年志愿队伍，19年，18个省份，550个乡镇级社区，2800多场公益宣讲，10.5万名培训志愿者，65万人次的覆盖。这些数字的背后不是简历，是不停歇的脚步。周瑞说，希望自己在80岁的时候还能做一名志愿者。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江宁，还有香蕉皮呢。这江宁，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江宁。
1: 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好、
3: 哎，等一等，
1: 等会儿。听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0: 好，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用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个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0: 城地处黄海之滨，沿海百姓曾饱受海啸之苦。新四军在盐城富宁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后，和当地群众一起修堤筑坝，有力抵御了沿海自然灾害，保障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留下一段阻海波于堤外，造平安于黎民的动人故事。
1: 我是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讲解员顾典，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闲潮到富东，从此无有抽家货，每闻潮声思宋公。在我们这里，这首民谣流传至今，而宋公堤更是无人不知。1939年8月，黄海沿岸遭受罕见的海潮侵袭，海潮所过之处，茅屋被掀翻，村庄被荡平，良田被吞没，上万百姓葬身波涛。沿赴沿海民众盼望能有一条坚固的海堤，挡住肆虐的海啸海潮。1940年上半年，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拨款20万元修筑海堤，由于国民党官吏的层层贪污克扣，一时数月仅修成一座仅1米多高的海堤，被当地百姓笑称海扫堤。1940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富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的共勤部部长宋乃德担任首任县长。宋乃德到任之后，多次召开了爱国人士座谈会，听取了各方的意见，讨论了修筑海堤的议题。但由于此前国民党官吏假借修堤贪污中饱私囊，导致当地士绅议员对抗日民主政府主张的修堤之事持怀疑态度。宋乃德耐心地说服他们，宋乃德之子宋其深：
2: 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你说我来了老百姓水深火热不管，那是不行的，就违反他的初衷，要维护当地老百姓的生命的安全，一定要修海堤。
1: 1941年2月，富宁县召开首届参议会，通过了修堤议案，开创了抗日根据地民主协商建设重大工程的范例。为了不增加人民负担，宋乃德代表富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承诺，修堤费用以盐税做底，发行100万元的公债由政府偿还。会上还成立了修堤委员会，宋乃德任主任委员兼修堤总指挥，决定海堤分2段施工，先修北堤，后修南堤。盐城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处长王义云：
3: 当时就是修堤专门请了这个水利专家嘛来设计的这样一个方案，符合海潮啊来临的一个规律性的。同时修堤的一个是人数有限，经费有限，只能呢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长的一个工期来逐步的进行修堤。就是在发动民众啊修筑宋公堤的过程中啊，是有很多的谣言在传播，但是呢宋县长呢在新四军和华东局坚定支持下呢，还是坚持呢将这个修堤的工程呢推进下去。
1: 1941年5月15日，海堤修筑拉开帷幕，先后有上万民工参加了修堤，吃饭喝水一时成为最大的难题。宋乃德派专人组织了几十辆牛车，从30多里外的地方日夜送水。新四军第三师也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储存的军粮接济驻堤民工。参与修堤工程的身为新老人生前接受采访时回忆：
4: 当时没有粮啊，共产党做好事，把军队的粮抽给我们，因为没有力气不能修堤，吃东西才有力气。
1: 6月梅雨季节到来，所筑堤堆遭到水淹雨浇，又逢十亿流行，修堤一线人心不稳。宋乃德不顾正患疟疾的病体，赶到工地与数万民工同吃同住，众人为他的热忱所感动，留下来继续修堤。经过日夜奋战，将原本需要3年完成的工程压缩至3个月。可就在筑堤工程即将竣工的前2日，日伪军的破坏由地下变成了公开。施工现场指挥共产党员陈振东被敌人绑架，面对酷刑，陈振东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年仅24岁。1941年7月31日，全长45公里的瀚海大堤终于竣工。新堤刚建成，就遭遇了比1939年更为凶猛的海啸，冲击时间延长了20多分钟。但新海堤在狂风巨浪的冲击下，巍然屹立在海岸线上，守护着。

0: 严复大帝的百姓。为了纪念以宋乃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修筑沿海大堤做出了贡献，老百姓将这道海堤称为宋公堤，并刻石为碑永作纪念。盐城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处长王义云：
1: 宋公堤呢，它实际上是当时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与当地老百姓血浓于水啊，鱼水深情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它其实也是呢，屹立在我们盐城人民的心中，乃至啊这个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心中。接着我们共产党人呢，始终要把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作为啊最重要的事情来做。
0: 80多年潮汐更替，宋公堤岿然而立，固有着沿岸百姓的安宁生活。宋公堤守护的这片海岸，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续写着新的篇章。
2: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彭迪帆、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盐城市委党史办、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

0: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0: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4: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交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失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石丘聚焦特色产业，打造制造高地；丽水堆肥模式走进全国174个社区；我局举办药食同源美食争霸赛；南京市丽水小学、丽水学校举办教学开放日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不难相信，日前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石丘街道，要求深耕细作金属成型机床、工业机器人、刀具等特色产业，超前谋划布局凌空指向型产业，加快打造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聚区。石丘街道迅速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聚力项目建设，提速产业升级，深化校地协同，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近年来，石丘街道围绕新恒基特种装备、哈斯数控等龙头企业上下游按图索骥，定向集聚高端数控系统、伺服电机等配套企业，同时一起一策推动传统刀具企业向高端领域转型，加快形成龙头带动、配套协同、集群共进的产业生态。目前街道已集聚工业企业400多家，其中金属成型机床产业现有规上企业25家，工业机器人企业12家，传统刀具产业规上企业20家，正加快向高端细分赛道转型。项目跑出加速度背后是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今年以来，石丘街道建立健全全链条项目推进机制，推行五证齐发和一项目一清单服务模式，确保市重大项目上半年全部开工，全年十个重点产业项目竣工投产，有力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产业发展离不开创新支撑，石丘街道坐拥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两所高校，在校师生约2.2万人，通过组建创新联合体、共建产业学院与实习基地、开设特色专业班等举措，街道把高校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每年新增校企合作项目不少于十项，越来越多的企业实现了研发在高校、转化在园区的协同发展模式。锚定“十五五”目标，石丘街道将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聚焦主导产业，加快招引一批大体量和小而美优质项目，支持存量企业增资扩产，做大工业基本盘，做强产业硬支撑。
1: 本台接着报道，剩菜果皮枯枝落叶，很多人觉得是垃圾，但在南京大学丽水生态环境研究院，他们却成了宝贝。多年来，研究院通过场景摸索、人才培养、平台搭建等工作，把社区堆肥项目推广到全国174个社区，入选国家气候战略中心首批气候行动地方合作伙伴名单。红蓝中心幼儿园是南京大学历史生态环境研究院社区厨余堆肥平台在我区的实践点位之一。5月12号下午，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把菜叶、果皮和落叶一层层铺进堆肥箱。从2022年起，幼儿园就引入堆肥实践，将厨余垃圾和园林废弃物就地处理，产生的肥料用于园内农场的种植，收获的蔬菜再做成美食，形成了一个厨余、堆肥、种植、食物的小循环。红蓝中心幼儿园幼儿

0: 管浩南。
1: 我们会认真观察它的变化，等它发酵完以后，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小农场里的蔬菜，让它们长得更高更壮。
0: 南京大学

0: 肥点累计处理厨余垃圾超400吨，协同处理园林废弃物100多吨，实现减碳300多吨。项目相关案例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乡村10家案例。
1: 本台消息，5月12号，区卫健委、区团委、区中医院联合举办食运养生药食同源美食争霸赛。来自区中医院、区第三人民医院、浙塘及和凤中心卫生院的24支队伍同台比拼，将中药材与普通食材巧妙融合，做出一道道好吃又养生的药膳。比赛现场匠心尽显，药香四溢，一道道药膳菜品摆盘精致，各有巧思，有汤品、热菜、糕点、饮品等，每道菜都遵循药食同源理念，兼顾美味与养生，并配有解说卡，标明食材功效及适宜人群。参赛选手区中医院食病区护士长王文婷，
2: 这道汤的话，汤色清亮，入口鲜美，然后也是符合我们春季的养生需求，很适合春季头晕头痛、压力大以及睡眠不佳的朋友使用。
0: 河南消息，5月12号上午和5月13号上午，南京市力学小学、力水学校举办教学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1、2年级学生家长和幼儿家长走进校园，实地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和孩子的校园生活。活动中，家长们在学生志愿者引导下前往操场观摩阳光体育大课间，学生们展示了广播体操、花样跳绳等项目。大课间结束以后，家长们走进各班观摩了2节常态课，课堂上老师采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不少班级还设置了小先生开讲和小米粒评课等环节。学校启用1年来构建了指向创造性成长的课程体系，开设滑板、网球、篮球、合唱、古筝等多个社团，小先生跑学等特色项目实现人员参与，1年来360人次登上校级舞台展示成果，50人次获区级以上奖项。
3: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就读杂谈。
1: 请听旧国杂谈，让红色记忆在身临其境中鲜活起来。近日，红色实景沉浸式体验剧目《李家山的歌声》首次在金桥镇李家山村对外上演。剧中穿插《抗大九分校校歌》《石臼渔歌》《白菜心》等红歌，并设计了传递家书等互动环节。剧目还紧密结合李家山村现有红色基地，如新四军枪械所、被服厂等，通过剧情加实景加互动的模式，构建观剧到参观到体验到感悟一体化红色研学动线，推动红色旅游从静态参观向动态参与升级。
4: 比较感动的，然后感觉到新四军的不容易，然后我觉得这次五一长假，相当于亲身体会了这一种，就是抗日时的老先辈之间的那种友情啊，包括坚韧的意志啊，我感觉挺好的，还蛮有意义的。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然而，如何让尘封的档案活起来，让严肃的历史动起来，一直是红色文旅发展的重要课题。过去，我们更多依赖图片展板和文字解说，观众往往是隔着玻璃看，听着讲解记，难以真正共鸣那段峥嵘岁月。红色文化的感染力与传播力也因此受限。而李家山的歌声通过实景还原和互动演绎，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可触可感的现实。当经典的红色歌曲在真实的抗战场景中响起，当观众亲手传递那一封封满载家书情怀的书信，历史的厚重感会油然而生。这种情感的共鸣比单纯的说教来得更深刻，它启示我们红色文化的传承既需要坚守内核，也需要在形式上与时俱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那段峥嵘岁月。

0: 袈裟的歌声唱出的是新四军的英勇，传递的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当历史与现实在歌声中交汇，我们更加坚信那段烽火岁月所凝聚的精神力量将永远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请听读短消息。立夏已过，高温多雨季节将至，未成年人溺水风险增加。公安部门提醒广大未成年人严守防溺水六不准，远离危险水域，家长要看好孩子，加强安全教育。遇到溺水不盲目下水，应大声呼救，借据公众智慧救援，守护未成年人平安成长。5月11号到13号，蒲塘桥慈善庙会在红蓝街道蒲塘社区举办。庙会期间，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调集8辆大型公交车、3辆中型公交车，加密班次流水发车，全力保障群众出行。近日，我区羽毛球运动持续升温，城区多家球馆人气火爆，场地常需提前预约。目前全区已有近10家专业场馆，设施持续升级。球友们还自发组建200多人社群，全民健身热情高涨。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0: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据人民日报，今年4月，中办国办出台意见，推动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节能降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今，我国绿色低碳产业加速发展，一件件绿色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让节能降碳的理念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成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体现。安徽池州市一家竹制品企业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源源不断地吐出竹吸管。数据显示，每年有21只竹吸管从池州装车起运，销往国内多地以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们替代的是约6000吨塑料制品，它们贡献的是3.6万吨实实在在的碳减排量。从一根毛竹到一支吸管，中间藏着怎样的低碳密码？带着这份好奇，记者走进池州，深入生产车间、零碳工厂、循环产业园，实地探访竹子变吸管的过程，看到当地如何依托竹资源走出一条以竹代塑的低碳循环路径。竹子生长周期短，固碳能力强，是优质的绿色原材料。竹制品更是替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理想选择。但长久以来，竹制品废料处置难题始终是制约竹加工行业绿色发展的短板。传统加工模式下，一根毛竹的利用率只有30%左右，剩下70%的竹楔、竹粉、竹边角料，以前大多露天堆放，随意焚烧，或者是以低廉的价格简单处置。从业多年，池州市兴盛竹木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玉对此感触颇深。竹材利用率偏低，废料处置方式粗放，是长期困扰竹加工行业的共性难题。如何盘活竹废料资源？在池州，一场竹废料资源化利用探索给出了答案。2024年，当地竹产业龙头企业红叶集团引入全国首台套全竹资源化热解成套设备，依托科技赋能，推动竹废料变废为宝，实现竹资源充分利用。在池州，小小的竹吸管不仅绿色环保，生产流程同样实现全程低碳。池州市林业局产业站负责人

0: 说，走进红叶集团热解车间，透过智能监控屏幕可以看到着废料经过密封管道自动输送至热解炉，在高温无氧环境下完成资源化转化，经过高温热解，竹屑、竹粉、边角料可转化为可燃气、生物质碳粉等资源。红叶集团安全环保部部长武刚指着实时跳动的监测数据介绍，热解产生的可燃气体经燃烧产生热蒸汽，输送于烘干房用于主采干燥，全面替代传统天然气，纯度超98%的生物质碳粉可加工为高端活性炭、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延伸高附加值产业链。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设备运行同样具备节能属性。武刚介绍，整套装置仅在开机点火阶段消耗少量的天然气，进入稳定运行状态以后，依靠竹废料热解自身的热量维持运转，无需额外的消耗天然气，大幅降低生产能耗。技术革新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态与经济效益。过去废料是生产负担，如今废料成为再生资源。红叶集团副总经理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企业每年可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0000吨，替代天然气约480万立方米，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与此同时，依托这套先进设备，企业竹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至95%以上，实现竹废料零焚烧、零粗放处置。如今池州已经建成竹废料至清洁能源至高端新材料的循环链条，并在贵池区建成竹循环产业园，其他三个县也在同步建设中。午后阳光正烈，走出热解车间，厂房屋顶连片铺开的深蓝色的光伏板格外醒目，他们将自然光转化为清洁绿电，输送至各个生产车间。光伏发电是厂区重要的绿色引擎。红叶集团办公室主任张金峰介绍，企业依托240亩产业园区，建成超4.6万平方米分布式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达到500万千瓦时。可覆盖厂区近1/3的用电需求，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000吨。自产清洁电力全面贯通竹材加工、精细打磨、成品包装各个生产环节，让每一道工序都用上绿色电能，稳步实现厂区清洁能源自给自用。凭借清洁能源替代全场景精细化管控的双轮驱动，红叶集团实现了工厂运营的动态平衡，荣获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零碳工厂证书。红叶集团零碳工厂的建设投用，是池州推动竹产业绿色转型、深化以竹代塑工作的标志性成果。赵从文表示，池州将以这一标杆工厂为示范样板，提炼经验，逐步在竹加工企业中推广复制。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清晨5点，池州市石台县横渡镇南关村，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村民舒仁贵已经进山采伐毛竹了。以往的他积极性可没有这么高，竹子砍下来 还得

0: 专门雇车运到县城，成本高不划算。熟人贵家有十几亩竹林，过去除了挖点竹笋卖，毛竹基本没有多管。这一变化得益于其中市在村镇就近布设毛竹破片粗加工厂，扎实推进竹子下山配套项目，为竹产业打通一条低碳发展的路子。现在树人贵采伐的毛竹只需送到1公里外的村级加工厂就能卖掉，短距离转运本地化加工，不仅让毛竹变成农户触手可及的绿色收益，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像这样的毛竹加工厂，目前其中市已建成20多个，也循环产业园构成分级加工、梯次利用、闭环减排的生产体系。前端依托村级加工实现低碳集散，减少运输排放；中端运用热解再生产技术，实现竹废料资源化利用；后端搭载光伏功能和智能管控系统，持续降低工业生产能耗。本地探索积累的经验，推广顺势而为。在2024年安徽首届以竹代塑及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衢州高新区与红叶集团正式签约，共建全国竹循环产业园总部基地，并计划在全国竹资源富集地区布局50个分布式循环产业园，每个产业园配套10个左右的村镇级毛竹加工厂。截至目前，安徽安庆、黄山、浙江淳安、湖南遂宁、四川长宁等21个分布式产业园已经完成签约，其中多个园区竣工投产。低碳循环的生产模式正在异地实现复制推广。从一根毛竹到一支吸管，从一座工厂到一片产业集群，衢州正以全链条低碳的思维打通资源、生态、产业、民生价值通道。未来随着各地产业园的陆续投运，这套低碳循环发展路径将持续赋能全国竹产业转型升级，为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低碳方案。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今年的五四青年节，一则喜讯传来。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榜单中，丽水区中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中医师周瑞光荣上榜，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这份荣誉镌刻着一位青年党员19年如一日扎根基层、奔赴边疆、守护生命、投身公益的赤诚足迹。周瑞的抽屉里珍藏着一封泛黄的信。2013年，大别山区一个孩子写道：“暑假4天活动，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和爱。”正是这句话，让当时还是研究生的周瑞毅然走进大山。此后13年，他19次重返大别山，创办爱心小屋，用书本、药品和一颗滚烫的心，点亮了380多个困境孩子的梦想。一次西部行，一生西部情。2024年，周瑞主动请缨援青，海拔3000多米的门源回族自治县，高原反应让他头疼欲裂，呼吸困难，每天工作之余需要吸氧2-3次。抵达第二天，一名高龄产妇术中大出血，伴随多种并发症。周瑞率团队奋战近1个小时，成功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援青期间，周瑞接诊1780多人次，完成151台手术，抢救危重症病人40多例，成功率100%。

哎，他推动的十四项中医适宜技术扎根海北，引进十三项新技术，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被藏族同胞称为江苏医生。两次奔赴西部，足迹遍布中西部十一个省。他只是笑笑，我是党培养起来的青年，人民需要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2007年，谈爱色变还是常态，周瑞却一头扎了进去，开设红蓝丝带全免费门诊，11位志愿者轮流站岗，提供咨询、心理辅导、配偶检测等全链条服务。他还倡导母婴阻断干预技术，帮助患者圆了生育梦想。你不怕吗？几乎每一个知道周瑞工作的人都会这样问。他回答，怕，但更怕他们失去希望。为了安慰感染者情绪，周瑞主动走进他们，与病患同吃同住，结伴旅游，陪同就医。感染者赵磊过生日，周瑞陪他吃烧烤、喝扎啤、唱歌，又去他家包饺子、睡沙发。事后他笑着说，我不仅是宣传者，更是践行者。周瑞的手机从不关机，微信里存着45位需要长期关怀的病患，深夜求助，无数咨询，他一字一句的回复。19年来累计服务超2万人次，为580多人提供1对1暴露后预防指导，帮助100多名患者重拾生活信心。周瑞几乎没有休息日，下了夜班就去社区科普，周末走进高校开讲座。但他知道一个人能做的始终有限，于是他开始点燃更多人的火把。他发起红蓝丝带行动，组建9个服务分队、6个特色小组，孵化12个公益品牌，打造妇产科先锋小队，开设典籍里的中医课堂，37种公益课堂，42个典型故事，78部科普微电影。他把妨碍与健康知识变成看得见的温度。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一群人的力量是无限的。周瑞这样说。在他的带动下，南京31所高校的13万大学生主动投身公益，全国150多所高校留下过他的青春分享。那个曾经独自骑单车夜奔高原的医生，如今身后已站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青年志愿队伍。19年，18个省份，550个乡镇级社区，2800多场公益宣讲，10.5万名培训志愿者，65万人次的覆盖。这些数字的背后不是简历，是不停歇的脚步。周瑞说，希望自己在80岁的时候还能做一名志愿者。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2: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3: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2: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4: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2: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4: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3: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2: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3: 树在，山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5: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6: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6: 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5: 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听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物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断水之手，请您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and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12: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1: 第一次练基本功，
12: 好，忍着走。
11: 我哭了。10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基本功。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

0: 三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1: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一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0: 三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1: 不是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0: 三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2: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0: 人生在世三万天，不要因为三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三秒的小说，

0: 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用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个外卖，10个塑料袋，20

0: 随着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0: 一个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点餐盒自备碗筷，打造直接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4: 忠告徒劳见争明，逆鳞难犯莫轻盈，海失环楚身遭惨，福殿重雨命已轻。两国君臣空望眼，七年有礼屈孤争，上天有意轻人国，致使纷纷祸乱生啊。商纣王要杀四大伯侯，北伯侯崇侯虎被那两位佞臣费仲尤浑给保下来了，西伯侯姬昌呢被八王连本给保下来了，但大家伙再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是坚决不准的。商纣王下旨意，把那姜桓楚用巨钉给我钉了手足，乱刀剁碎，这叫海尸啊！把那恶虫羽削首示众。哎呦，一句命令下来，大袍就一逮，仁纣王啊，驾回宫阙了，让监斩官鲁雄赶紧的把这俩人弄死之后，到我寿仙宫回旨，谁再跟他们讲情，那一世同罪呀。哎呦，这众人呢，这下子一点辙没有了。恶虫羽那还痛快点，扑哧一刀把脑袋给砍掉了，也没啥痛苦。姜桓楚那痛苦啊，哎呦，受老喽，你想想，巨钉钉住手足啊，就跟他钉十字架似的，把人呢就钉在那里了，气里哗啦气里哗啦，乱刀剁碎，你想那一刀一刀剁不死，只要不往你致命地方剁，那且着呢。哎呀，姜桓楚一边受刑一边是破口大骂，最后啊被人剁成肉酱，这叫做海刑啊，那真是惨不忍睹啊，忠义之士无不掩面流泪呀。但没办法，这根本不可逆，俩人呢就这么着丧了性命。那姬昌被推回来了，姬昌啊赶紧的给八位王爷跪下，拜谢八位王爷，拜谢七位殿下，一边跪一边流泪一边哭诉啊，姜桓楚无辜惨死，恶虫羽忠谏丧身，东南两地自此无宁日矣。你琢磨琢磨，人家一个人手下管着两百小诸侯呢，人家没什么罪过，你把人家砍脑袋把人家海了，那人家手下那些小诸侯能服你纣王吗？人家的子嗣能不报仇吗？忠贞之士是莫不流泪呀。武成王黄飞虎哭着给大家摆摆手啊，快快让人把二侯的尸首给收了，埋葬前土，就是你先浅浅掩埋呀。那纣王那边不让埋，不让埋，那你也不能够暴尸荒野，毕竟是两位侯爷呀，先给他们俩埋了，等到啊以后这事儿啊再看看有没有反转，如果有平反，那再挖出来重新的金鼎玉葬，那就后话了，以后再做取处吧。就这么着把两位侯爷前土埋葬了。那人家来朝歌不是一个人来的，人跟西伯侯姬昌一样也带着一个团队呀。两位侯爷这么一死，所带的家将亲信闻听噩耗，我的天哪，

谁敢去祭拜呀？谁敢还在这朝歌城再待着呀？赶紧逃回去吧，怎么的，赶紧报告给二侯之子去吧，星夜逃走啊。那等到第二天，这周还真不错，这一天呢还真就升殿了，升显庆殿呢。雅相比干一看这纣王今天心情不错，估摸着昨天晚上跟他打几蹦擦擦的还行，于是啊，赶紧的趁兴去奏吧，禀告纣王，哎，姜桓楚、鄂崇禹毕竟是侯爷，所以呢，微臣把两人的尸体给收敛了，埋葬前土。行啊，收就收吧，纣王啊没有怪罪。那比干赶紧趁兴再奏，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既然无罪，理应放其归国。准奏，让他们呢走吧，朝歌城里也没有什么事物，让他们归国，好好的替朕镇守西北，闭门思过吧，多谢陛下。哎呀，比干高兴啊，怎么的，能够放走一个是一个呀，赶紧的领旨出朝，让西伯侯姬昌啊赶快走吧，别在这待着了，走不了。怎么的，一看比干走了，这奸臣费仲游魂俩人一时眼色，能让他走吗？哎，其实四个伯侯最难对付的，那不是说东伯侯南伯侯，最难对付的就这位西伯侯姬昌啊，就这个人呢是个正人君子，就这一点又可气又可怕。说人是正人君子有什么可气的，有什么可怕的呀？那可气很正常啊，谁让你是正人君子了，那谁让我是小人了？越是小人越恨越妒忌正人君子，怎么他不允许啊？因为有你存在才显得我更加的渺小，你天天在那里高道德标准我们根本达不到啊，我们一般的道德标准都达不到，你天天在那里高标准要求大家，那我们更加达不到啊。所以呢，世上别有正人君子，谁是正人君子我们恨谁。哎，越是小人呢越恨这正人君子，他自己做不到的事儿，他恨能够做到的人，另外也怕正人君子。怎么这种人身上的正气那是这些小人最怕的，尤其是西伯侯姬昌啊。费仲游魂心说话，纣王啊，你别人都可以放，唯独西伯侯不可以放啊，这个人呢把西岐一带现在治理太好了，而且这个人是能屈能伸，这是最害怕的。你看姜桓楚，你看鄂崇禹，点火就着，哎，这种人呢不必害怕，至刚者必折呀。那反倒是最让人担心的是西伯侯姬昌这种人呢，所谓咬人的狗不露齿，西伯侯姬昌就这种人呢。为什么大家伙都叫姬昌叫圣人呢？啊，他是圣人，那你呢？你做的事怎么跟姬昌相比呀？两者一比较，姬昌在回国，他在把国家治理那么好，那大家伙可不都投姬昌，都投西岐了吗？到那时不就是你纣王的厄运了吗？那不也就是我们俩的厄运了吗？所以呢，不能放走姬昌啊。想到此处，费仲游魂一时眼色，费仲又出班了，启奏陛下。纣王一看，哦，是费爱卿啊，有何本奏啊？陛下，姬昌外弱忠诚，内怀奸诈，以利口而惑众臣，面是心非，终非良善，臣恐怕把这姬昌放回国去，
他会反勾东鲁姜文焕，南都鄂顺，兴兵扰乱天下。

有持戈之苦，将有披甲之艰，百姓惊慌，都城扰攘，诚所谓纵容入海，放虎归山，毕生后悔。说的呀，这费仲怎么的，一个劲的给纣王使眼色，那意思，哎，我说陛下，咱把这四伯侯调到朝歌干嘛来了？你怎么把目的给忘了？好不容易把他们聚起来，咱目的是要他的命，目的是把这一网打尽。哎，你倒好，把这些人招来了就杀俩啊！当然了，这个北伯侯呢，你不杀就对了，哎，得听我们的，我们没错呀。但现在你不能放西伯侯啊，你放他走了，不纵容入海，放虎归山了吗？费仲给这纣王一使眼色，纣王脑中一亮啊，对呀，但是哎呀，昭射已出，众臣皆知，岂有出而反尔之理呀？哎，费仲说了，陛下，臣有一计，可除姬昌。哦，即将安出啊！哎，陛下，费仲啊，往左右看看，怎么的？这里还有臣子呢，我现在说啊，你进前来，但说不妨。谢陛下。费仲赶紧的哧溜哧溜哧溜走到商纣王身旁，伏在商纣王耳边压低声音说，陛下，现在您既然把这姬昌给赦免了，他必败却方归故土啊，到那时文武百官也得给这姬昌践行，那臣呢就前去探其虚实，我看看这姬昌怎么样。如果说这姬昌啊真是有心为国，那陛下呀您真正的赦免；如果这个姬昌有半分欺诳，那就请陛下您对他就莫要仁慈了，要斩昌首以除后患呢。轻言极是啊，那你就带朕去探探这姬昌的虚实吧。臣遵旨。费仲退回来了，冲着游魂一使眼色，那意思行了，咱俩呀去探探这姬昌虚实吧。去探什么虚实啊？就找姬昌毛病去吧。那对我俩来说，找一个人的优点那玩意不好找，但是要找一个人的毛病，那我们俩是专家呀，即便找不出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只要你活着，你喘气儿，那都能成罪过。怎么呢？对于我们这些小人呢，我们都能够给你罗织罪端。你看，要么世上这种小人多呀，不是小人了，这种国家也不少啊。哎，今天给别的国罗织个罪名，明天给别的组织扣一个大帽子，毛病不够他找的，拿瓶洗衣粉他都能对人家发起战争。就这都是费仲游魂他们的子孙呐、这俩小子哧溜哧溜也下了朝了。那再说比干，比干出朝之后赶紧的携带圣旨到馆驿来看西伯侯姬昌啊，左右望里通报，姬昌赶紧的出门迎接，与亚相见礼之后，把亚相比干让到里面坐下，俩人再次叙礼，然后都坐好了。这时啊，比干才说呀，不才今日在便殿之上见驾奏本呐、未收二侯之师，是君侯归国。现在呀，陛下已然给了一道敕旨，赦免君侯之罪，让君侯速速返国呀。哎呀，西伯侯姬昌一听啊，赶紧的避席拜谢呀，跪倒在地，老殿下厚德，姬昌何日能报再造之恩呐、哎呀，不

多礼。比干赶紧起身过来，把姬昌搀扶起来呀，执着姬昌的手，压低声音说：“君侯啊，快走吧，国内已无纲纪，现如今又无故而杀大臣，皆非吉兆啊！先后你不能够在这里再多待了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依我看呢，先后明日赶紧拜却辞殿，快快出离朝歌，迟则生变呐！你别忘了，现在朝堂之上奸佞当道啊，夜长梦多，指不定他们又会出什么幺蛾子，又会生其他变端呐！所以呀，快走，快走，不可多留啊！”姬昌赶紧的欠身再谢，丞相真乃金石良言，姬昌铭刻在心，岂敢有望啊！我明日一定出离朝歌，切记切记。我呀也不便在此多待，怕被人家口舌呀。我先走了，切记切记啊，记下记下。我送送丞相，留步留步吧。非常之时，就不需多礼了。走了，走了，走了。就这样，比干走了。哎呀，姬昌啊，是又兴奋又着急呀、啊。兴奋的是自己死中得活，能够归国了；着急的是，那得赶紧的走啊。说现在走不行吗？现在这天太晚了。另外呢，自己作为臣子，那天子对自己这么有恩。得前去辞朝拜阙呀，这是礼节呀。作为一个懂礼的西伯侯姬昌是不能够失礼的，这也是这种儒家呀自己给自己设的框框。那你不讲理不行吗？赶紧走不行吗？不行。而礼比自己生命还大，按照礼，明天呢我必须辞朝拜阙，还必须走这形式。简短截说呀，转过天来，西伯侯姬昌全身朝服啊，一大早早临午门，忘却拜辞谢恩。那虽然呢不能进去去朝见天子，那就免了，但是呢我得呀辞朝拜阙，拜完之后带随家将直奔西门呐、啊，往家返吧。出了西门往前走十里长亭，这是送别地方啊。一瞅啊，文武百官那早就知道西伯侯姬昌今天要走啊，所以呢在此设下饯行宴，武成王、黄飞虎、微子、姬子、比干等等那都在此等候多时了。哎呦，姬昌一看十分感动啊，赶快下马往前是屈身而行啊。黄飞虎和微子等人赶紧迎过来呀，双方见礼，把这姬昌是迎到十里长亭啊。哎呀，先侯啊，今日先侯归国，不才等人呐、啊，了备水酒一杯，一来为君侯饯行，另外一来呀、啊，还有一言奉度啊，就是还有一言嘱咐哦。这姬昌一听，赶紧施礼，愿闻良言。哎，微子说了：“西伯侯啊，虽然天子有负先侯，但是啊，还期望先侯念先君之德，回国之后切不可有失臣节之举，不可妄生异端呐。如能如此，则我辈幸甚。”万民幸甚，社稷幸甚呢、啊？怎么呢？怕这姬昌啊怀恨造反？你搁谁也是，就跟现在似的，我这一个大公司，东南西北四大区的总监，人家干得好好的，为公司每年都创造出好多个亿的收入，我突然间把人家四大总监给叫过来骂一顿，训一顿，把俩总监呢，还给撤免了。

给开除了，那剩下的那俩总监呢，你不担心呢？你不担心他回去领着手下小弟，人家不跟你公司干了，人家把这西部大区的资源一祸弄，人家自立为王了，人家自己申请公司，人家自己干了，那你不干瞪眼吗？成为你的竞争对手了。这些臣子啊，也怕姬昌这样啊，姬昌万一怀恨在心，他到西岐挑起造反，那可就完喽。姬昌一听啊，赶紧顿首再拜呀、哎呀，感天子赦罪之恩，蒙列位再生之德，姬昌虽没齿，不能报天子之德呀，岂敢有他念在。哎呀，如此甚好，如此甚幸啊，来来，拔盏拔盏，百官执杯拔盏，就敬这西伯侯啊。武成王先敬，武成王敬西伯侯喝一大杯，亚相比干敬这西伯侯，西伯侯又干一杯，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等等等等，轮流敬这西伯侯，怎么呢？一个不舍得，多少年不能见这贤侯一眼呐、啊，见这一面，按说呀，应该多跟人学习学习，多跟人聊聊，结果呢，好家伙！别说聊了，多凶险呢，得赶紧放人走，不舍得，多喝一杯吧。另外一个呢，哎呀，你喝了我这杯酒，希望你呀、啊、真能够记住刚才良言，您呢千万不能怨恨天子，千万不可做出有失臣节之举，所以呢多敬杯吧。左一杯右一杯，大家依依不舍。西伯侯呢也感大家救命之恩，是只要来敬酒，是杯杯干，盏盏尽，丝毫不推却呀。说这些臣子就不怕把这西伯侯姬昌给灌醉了，不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臣子都知道啊，满朝文武谁酒量最大，大家都知道西伯侯姬昌酒量最大，有百杯之饮呢、啊，可以说呀，在这士大夫里头，没有人能喝得过姬昌的。那早先都这样啊，世人尽知啊，所以不担心姬昌醉。这才多少酒啊？最多呀，啊，二三十杯足矣呀，啊，那正所谓知己道来言不尽，彼此更觉筹谋啊。就这酒啊，一杯跟一杯，一盏接一盏，几杯酒下肚之后，哎，大家呢惆怅的心稍微的有些缓释了。那为什么说这个人呢有点难心事啊，烦心事啊，愿找几个朋友一起坐坐，一起聊聊，一起喝喝呀。酒呢它真有这功能，能够让人稍微释怀，但这玩意不能多喝呀。正在欢饮呢，突然间听到马褂銮铃声响，大家甩目一看，哎呦，由打朝歌方向，费仲、游魂是乘马而来。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0: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6: 7.7事变爆发后，日军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不久后攻占了上海、南京等地。为在中国营造亲善假象，日本侵略者将目标投向深受人民喜爱的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企图利用他们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欺骗世界，腐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根基。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爱国艺术家们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为侵略者登台唱戏。
7: 我是泰州梅兰芳纪念馆。

0: 讲解员刘丽君。大家听到的是梅兰芳先生创作的戏曲《抗金兵》选段。在这部剧中曾使用过的道具大堂鼓就收藏于我们纪念馆内，它有力地见证先生还我河山的抗敌信念。从那时起，我的心上压着一块石头，同时感到北平城上面笼罩着一片阴暗的黑云。梅兰芳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得知九一八事变后的心境：国难当头，未来的路要怎么走？1932年，戊弼日伪势力凌辱，梅兰芳举家从北平南下迁居上海，同时与友人商议，既然不能上前线与敌人拼杀，就以京剧艺术为武器，编演抗敌爱国的新戏，以古喻今，鼓舞民众。在抗金兵中，梅兰芳戎装佩剑，身披斗篷，将巾帼英雄梁红玉的刚毅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擂鼓助威的高潮响起，台下观众无不热血沸腾。在浙江嘉兴梅湾戏院，演出结束后，全场齐呼“抗战救亡，还我河山”。梅兰芳纪念馆文博副研究员陈建宏介绍说，
1: 抗金兵毫无疑问就是把金兵比喻成了日寇，当时是为了激励人民的抗战热情的。生死恨展现出了一个女性面对这个国破家亡心中的怨尤。此外，梅兰芳他其实很多的艺术作品都包含了他的这种民族情怀，比如说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就挥笔作画，画了一幅叫《春宵喜》，大概的意思就是提醒国民春天即将到来，冬天即将过去。
0: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13事变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曾两度访问日本，深受日本人民喜爱的梅兰芳，成为侵略者表现所谓亲善的目标之一。梅兰芳一改平日里的随和，拒绝了所有邀请。拒绝的次数多了，他也深知上海不能久留。1938年初，他携家眷和剧团人员辗转抵达香港。居港早期，梅兰芳演出了《梁红玉》《抗金兵》《生死恨》等剧目，鼓舞人们抗敌救国。随着日军占据香港，企图利用中国名人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梅兰芳毅然决定不再登台。梅兰芳之子梅葆玖生前回忆，
2: 但当时我父亲他就没有打算再唱了，当时他的心情就是，你日本人你这么样这个毁中国人，半片河山都没了，我还唱什么戏？如果你要把全中国呀都给什么了，那我干脆我也没什么意思。
0: 局势愈发紧张的日子里，梅兰芳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后，家人发现了一个反常的变化，他不再像往常一样刮胡子了。当日军清港司令酒井隆的使者上门时，梅兰芳指着自己的胡子说，我唱旦角的，年纪大了，扮相嗓子都不行了，对方只得悻悻而归。此后，无论是侵华日军的占领庆祝会，还是汪伪政府的演出邀请，梅兰芳都以牙疼、心脏病、缺配戏演员等理由坚决回绝。1942年返沪后，生活日渐拮据的他，靠变卖收藏的瓷器、古墨、书画等度日，始终拒绝登台。陈建宏介绍，
1: 他身为一个人民艺术家，他知道自己的形象代表着的是中国人民，那么在敌伪要求他到电台去做节目的时候，要求他出山的时候，他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自己给自己注射了伤寒预防针，让自己发高烧，以生命做代价来对抗日本人的威逼利诱。
0: 当时同为京剧四大名旦的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也都坚守民族气节，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抵抗外敌。为躲避日伪的骚扰，程砚秋告别舞台。

0: 已京郊，每日粗茶淡饭。徐桂生举办筹款义演慰劳抗日将士，尚小云先后排演了梁红玉、穆桂英等剧目，表现出炙热的家国情怀和反抗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漫长的黑夜终于迎来曙光。梅兰芳当即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进行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从编演抗战剧目到蓄须明志，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以铮铮铁骨践行着戏比天大、国比戏大的信念。这份跨越时空的风骨与选择，至今仍在历史的回响中熠熠生辉。
1: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泰州梅兰芳纪念馆。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2: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二的平方等于四次方，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次，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2: 点滴失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实修聚焦特色产业，打造制造高地；丽水堆肥模式走进全国174个社区；我局举办药食同源美食争霸赛；南京市丽水小学、丽水学校举办教学开放日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消息，日前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石丘街道，要求深耕细作金属成型机床、工业机器人、刀具等特色产业，超前谋划布局凌空指向型产业，加快打造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聚区。石丘街道迅速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聚力项目建设，提速产业升级，深化校地协同，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近年来，石丘街道围绕新恒基特种装备、哈斯数控等龙头企业上下游按图索骥，定向集聚高端数控系统、伺服电机等配套企业，同时一起一策推动传统刀具企业向高端领域转型，加快形成龙头带动、配套协同、集群共进的产业生态。目前街道已集聚工业企业400多家，其中金属成型机床产业现有规上企业25家，工业机器人企业12家，传统刀具产业规上企业20家，正加快向高端细分赛道转型。项目跑出加速度背后是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今年以来，石丘街道建立健全全链条项目推进机制，推行五证齐发和一项目一清单服务模式，确保市重大项目上半年全部开工，全年10个重点产业项目竣工投产，有力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产业发展离不开创新支撑，石丘街道坐拥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两所高校，在校师生约2.2万人，通过组建创新联合体、共建产业学院与实习基地、开设特色专业班等举措，街道把高校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每年新增校企合作项目不少于10项，越来越多的企业实现了研发在高校、转化在园区的协同发展模式。锚定15/5目标，石丘街道将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聚焦主导产业，加快招引一批大体量和小而美优质项目，支持存量企业增资扩产，做大工业基本盘，做强产业硬支撑。
1: 本台接着报道，剩菜果皮枯枝落叶，很多人觉得是垃圾，但在南京大学丽水生态环境研究院，他们却成了宝贝。

0: 年来，研究院通过场景摸索、人才培养、平台搭建等工作，把社区堆肥项目推广到全国174个社区，入选国家气候战略中心首批气候行动地方合作伙伴名单。红蓝中心幼儿园是南京大学历史生态环境研究院社区厨余堆肥平台在我区的实践点位之一。5月12号下午，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把菜叶、果皮和落叶一层层铺进堆肥箱。从2022年起，幼儿园就引入堆肥实践，将厨余垃圾和园林废弃物就地处理，产生的肥料用于园内农场的种植，收获的蔬菜再做成美食，形成了一个厨余、堆肥、种植、食物的小循环。红蓝中心幼儿园幼儿管浩南，
1: 我们会认真观察它的变化，等它发酵完以后，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小农场里的蔬菜，让它们长得更高更壮。
0: 南京大学历史生态环境研究院由南京大学和丽水区政府共同组建，2018年在万科公益基金会支持下，研究院发起社区厨余堆肥项目，通过伙伴赋能、培训计划、上线专业平台等方式，将项目推广到全国24个省份、51个城市、174个社区。截至目前，全国各堆肥点累计处理厨余垃圾超400吨，协同处理园林废弃物100多吨，实现减碳300多吨。项目相关案例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乡村10家案例。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区卫健委、区团委、区中医院联合举办食运养生药食同源美食争霸赛。来自区中医院、区第三人民医院、浙唐及和凤中心卫生院的24支队伍同台比拼，将中药材与普通食材巧妙融合，做出一道道好吃又养生的药膳。比赛现场匠心尽显，药香四溢，一道道药膳菜品摆盘精致，各有巧思，有汤品、热菜、糕点、饮品等，每道菜都遵循药食同源理念，兼顾美味与养生，并配有解说卡，标明食材功效及适宜人群。参赛选手区中医院食病区护士长王文婷，
3: 这道汤的话，汤色清亮，入口鲜美，然后也是符合我们春季的养生需求，很适合春季头晕头痛、压力大以及睡眠不佳的朋友使用。
0: 河南消息，5月12号上午和5月13号上午，南京市力学小学、力水学校举办教学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1、2年级学生家长和幼儿家长走进校园，实地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和孩子的校园生活。活动中，家长们在学生志愿者引导下前往操场观摩阳光体育大课间，学生们展示了广播体操、花样跳绳等项目。大课间结束以后，家长们走进各班观摩了2节常态课，课堂上老师采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不少班级还设置了小先生开讲和小米粒评课等环节。学校启用1年来构建了指向创造性成长的课程体系，开设滑板、网球、篮球、合唱、古筝等多个社团，小先生跑学等特色项目实现人民参与，一年来360人次登上校级舞台展示成果，50人次获区级以上奖项。
4: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就无杂谈。
2: 请听旧国杂谈，让红色记忆在身临其境中鲜活起来。近日，红色实景沉浸式体验剧目《李家山的歌声》首次在金桥镇李家山村对外上演，剧中穿插抗大九分校校歌、石臼渔歌、白菜心等红歌，并设计了传递家书等互动环节。剧目还紧密结合李家山村现有红色基地，如新四军枪械所、被服厂等，通过剧情加实景加互动模式，构建观

0: 聚到参观到体验到感悟，一体化红色研学动线，推动红色旅游从静态参观向动态参与升级。
1: 比较感动的，然后感觉到新四军的不容易，然后我觉得这次五一长假

0: 过去，我们更多依赖图片展板和文字解说，观众往往是隔着玻璃看，听着讲解记，难以真正共鸣那段峥嵘岁月。红色文化的感染力与传播力也因此受限。而李嘉山的歌声通过实景还原和互动演绎，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可触可感的现实。当经典的红色歌曲在真实的抗战场景中响起，当观众亲手传递那一封封满载家书情怀的书信，历史的厚重感会油然而生。这种情感的共鸣比单纯的说教来得更深刻。它启示我们，红色文化的传承既需要坚守内核，也需要在形式上与时俱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那段峥嵘岁月。李嘉山的歌声唱出的是新四军的英勇，传递的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当历史与现实在歌声中交汇，我们更加坚信那段烽火岁月所凝聚的精神力量将永远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请听读短消息。立夏已过，高温多雨季节将至，未成年人溺水风险增加。公安部门提醒广大未成年人严守防溺水六不准，远离危险水域，家长要看好孩子，加强安全教育。遇到溺水不盲目下水，应大声呼救，借据公众智慧救援，守护未成年人平安成长。5月11号到13号，蒲塘桥慈善庙会在红蓝街道蒲塘社区举办。庙会期间，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调集8辆大型公交车、3辆中型公交车，加密班次流水发车，全力保障群众出行。近日，我区羽毛球运动持续升温，城区多家球馆人气火爆，场地常需提前预约。目前全区已有近10家专业场馆，设施持续升级。球友们还自发组建200多人社群，全民健身热情高涨。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据人民日报，今年4月，中办国办出台意见，推动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节能降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今我国绿色低碳产业加速发展，一件件绿色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让节能降碳的理念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成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体现。安徽蕲州市一家竹制品企业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源源不断地吐出竹吸管。数据显示，每年有21只竹吸管从蕲州装车起运，销往国内多地以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们替代的是约6000吨塑料制品，它们贡献的是3.6万吨实实在在的碳减排量。从一根毛竹到一支吸管，中间藏着怎样的低碳密码？带着这份好奇，记者走进蕲州，深入生产车间、零碳工厂、循环产业园，实地探访竹子变吸管的过程，看到当地如何依托竹资源走出一条以竹代塑的低碳循环路径。竹子生长周期短，固碳能力强，是优质的绿色原材料。竹制品更是替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理想选择。但长久以来，竹制品废料处置难题始终是制约竹加工行业绿色发展的短板。传统加工模式下，一根毛竹的利用率只有30%左右，剩下70%的竹楔、竹粉、竹边角料，以前大多露天堆放，随意焚烧， 或者是与

0: 年的价格简单处置。从业多年，池州市兴盛竹木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玉对此感触颇深。竹材利用率偏低，废料处置方式粗放，是长期困扰竹加工行业的共性难题。如何盘活竹废料资源？在池州，一场竹废料资源化利用探索给出了答案。2024年，当地竹产业龙头企业红叶集团引入全国首台套全竹资源化热解成套设备，依托科技赋能，推动竹废料变废为宝，实现竹资源充分利用。在池州，小小的竹吸管不仅绿色环保，生产流程同样实现全程低碳。池州市林业局产业站负责人赵从文说，走进红叶集团热解车间，透过智能监控屏幕可以看到，竹废料经过密封管道自动输送至热解炉，在高温无氧环境下完成资源化转化，经过高温热解，竹屑、竹粉、边角料可转化为可燃气、生物质碳粉等资源。红叶集团安全环保部部长武刚指着实时跳动的监测数据介绍，热解产生的可燃气体经燃烧产生热蒸汽，输送于烘干房用于竹材干燥，全面替代传统天然气，纯度超98%的生物质碳粉可加工为高端活性炭、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延伸高附加值产业链。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设备运行同样具备节能属性。吴刚介绍，整套装置仅在开机点火阶段消耗少量的天然气，进入稳定运行状态以后，依靠竹废料热解自身的热量维持运转，无需额外的消耗天然气，大幅降低生产能耗。技术革新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态与经济效益。过去废料是生产负担，如今废料成为再生资源。红叶集团副总经理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企业每年可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0000吨，替代天然气约480万立方米，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与此同时，依托这套先进设备，企业竹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至95%以上，实现竹废料零焚烧、零粗放处置。如今池州已经建成竹废料至清洁能源至高端新材料的循环链条，并在贵池区建成竹循环产业园，其他3个县也在同步建设中。午后阳光正烈，走出热解车间，厂房屋顶连片铺开的深蓝色的光伏板格外醒目，它们将自然光转化为清洁绿电，输送至各个生产车间。光伏发电是厂区重要的绿色引擎。红叶集团办公室主任张金峰介绍，企业依托245产业园区建成超4.6万平方米分布式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达到500万千瓦时，可覆盖厂区近1/3的用电需求，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000吨。自产清洁电力全面贯通竹材加工、精细打磨、成品包装各个生产环节，让每一道工序都用上绿色电能，稳步实现厂区清洁能源自给自用。凭借清洁能源替代全场景精细化管控的双轮驱动，红叶集团实现了工厂运营的动态平衡，荣获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零碳

0: 办工厂证书。宏宇集团林碳工厂的建设投用，是池州推动竹产业绿色转型、深化以竹代塑工作的标志性成果。赵从文表示，池州将以这一标杆工厂为示范样板，提炼经验，逐步在竹加工企业中推广复制。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九二三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清晨五点，池州市石台县横渡镇南关村，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村民舒仁贵已经进山采伐毛竹了。以往的他积极性可没有这么高，竹子砍下来还得专门雇车运到县城，成本高不划算。舒仁贵家有十几亩竹林，过去除了挖点竹笋卖，毛竹基本没有多管。这一变化得益于池州市在村镇就近布设毛竹破片粗加工厂，扎实推进竹子下山配套项目，为竹产业打通一条低碳发展的路子。现在舒仁贵采伐的毛竹只需送到一公里外的村级加工厂就能卖掉，短距离转运、本地化加工，不仅让毛竹变成农户触手可及的绿色收益，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像这样的毛竹加工厂，目前池州市已建成20多个，也循环产业园构成分级加工、梯次利用、闭环减排的生产体系，前端依托村级加工实现低碳集散，减少运输排放，终端运用热解再生产技术实现竹废料资源化利用，后端搭载光伏功能和智能管控系统，持续降低工业生产能耗，本地探索积累的经验推广顺势而为。在2024年安徽首届以竹代塑及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池州高新区与宏业集团正式签约，共建全国竹循环产业园总部基地，并计划在全国竹资源富集地区布局50个分布式循环产业园，每个产业园配套10个左右的村镇级毛竹加工厂。截至目前，安徽、安庆、黄山、浙江淳安、湖南遂宁、四川长宁等21个分布式产业园已经完成签约，其中多个园区竣工投产，低碳循环的生产模式正在异地实现复制推广。从一根毛竹到一支吸管，从一座工厂到一片产业集群，池州正以全链条低碳的思维打通资源、生态、产业、民生价值通道。未来随着各地产业园的陆续投运，这套低碳循环发展路径将持续赋能全国竹产业转型升级，为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低碳方案。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九二三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今年的五四青年节，一则喜讯传来，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榜单中，丽水区中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中医师周瑞光荣上榜，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这份荣誉镌刻着一位青年党员19年如一日扎根基层、奔赴边疆、守护生命、投身公益的赤诚足迹。周瑞的抽屉里珍藏着一封泛黄的信。2013年，大别山区一个孩子写道：“暑假4天活动，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和爱。”正是这句话，让当时还是研究生的周瑞毅然走进大山。此后13年。

他19次重返大别山，创办爱心小屋，用书本、药品和一颗滚烫的心，点亮了380多个困境孩子的梦想。一次西部行，一生西部情。2024年，周队主动请缨援青，海拔3000多米的门源回族自治县，高原反应让他头疼欲裂，呼吸困难，每天工作之余需要吸氧2-3次。抵达第二天，一名高龄产妇术中大出血，伴随多种并发症。周瑞率团队奋战近1个小时，成功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援青期间，周瑞接诊1780多人次，完成151台手术，抢救危重症病人40多例，成功率100%。他推动的14项中医适宜技术扎根台北，引进13项新技术，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被藏族同胞称为江苏医生。2次奔赴西部，足迹遍布中西部11个省。他只是笑笑，我是党培养起来的青年，人民需要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2007年，谈爱色变还是常态，周瑞却一头扎了进去，开设红蓝丝带全免费门诊，11位志愿者轮流站岗，提供咨询、心理辅导、配偶检测等全链条服务。他还倡导母婴阻断干预技术，帮助患者圆了生育梦想。你不怕吗？几乎每一个知道周瑞工作的人都会这样问。他回答，怕，但更怕他们失去希望。为了安慰感染者情绪，周瑞主动走进他们，与病患同吃同住，结伴旅游，陪同就医。感染者赵磊过生日，周瑞陪他吃烧烤，喝扎啤，唱歌，又去他家包饺子，睡沙发。事后他笑着说，我不仅是宣传者，更是践行者。周瑞的手机从不关机，微信里存着45位需要长期关怀的病患，深夜求助，无数咨询，他一字一句的回复。19年来，累计服务超20000人次，为580多人提供1对1暴露后预防指导，帮助100多名患者重拾生活信心。周瑞几乎没有休息日，下了夜班就去社区科普，周末走进高校开讲座。但他知道一个人能做的始终有限，于是他开始点燃更多人的火把。他发起红蓝丝带行动，组建9个服务分队、6个特色小组，孵化12个公益品牌，打造妇产科先锋小队，开设典籍里的中医课堂，37种公益课堂，42个典型故事，78部科普微电影。他把妨碍与健康知识变成看得见的温度。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一群人的力量是无限的。周瑞这样说。在他的带动下，南京31所高校的13万大学生主动投身公益，全国150多所高校留下过他的青春分享。那个曾经独自骑单车夜奔高原的医生，如今身后已站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青年志愿队伍。19年，18个省份，550个乡镇级社区，2800多场公益宣讲，10.5万名培训志愿者，65万人次的覆盖。这些数字的背后不是简历，是不停歇的脚步。周瑞说，希望自己在80岁的时候还能做一名志愿者。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程亮。
1: 我是婉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好，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实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光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也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第一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储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

0: 性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

0: 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1: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6: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5: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7: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的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8: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9: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8: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鹃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0: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1: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2: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密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1: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3: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每个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
14: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6: 我们打造了10余类精准匹配产业需求。

0: 校与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单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万余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计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河。

0: 来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爆点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1: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2: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

0: 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尚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共享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4: 紧急事态的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5: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莫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莫持反对态度。
5: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炉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0: 声。
1: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我国总体呈现南方降雨频繁、北方晴热持续的天气格局，不过今起五天，也就是5月15号至19号，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雨量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3级，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清单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重点聚焦在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工业产品。今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与乌克兰当地时间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12306净字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带有净字列车的车票即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但6月18号至22号多

0: 假期运输期除外。这类车票会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广手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广手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琴。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而今天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今天呢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警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的介绍。
1: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经查明，2020年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了，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大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的观察。
3: 当太阳低，心中凉了，人不可漂亮。
0: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兰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4: 红旗直跃，即是咩想？
0: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红春告诉记者，
5: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0: 电影中南京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

0: 的那根桥梯，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独行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独行的桥段？导演蓝鸿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1: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最后的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然后他们就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给我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那个男子那读信，就镜头往他脸上拖，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0: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2: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3: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0: 在时代背景下，桥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相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4: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0: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5: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0: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6: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0: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7: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

0: 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答案或许也很简单，它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它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龙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乔批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乔批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乔批馆。
3: 乔批又称银杏。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4: 乔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3: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乔批馆，了解乔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5: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在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乔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乔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3: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乔批，在经由水客、乔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乔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乔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6: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乔批呢，从乔居地呢送到那个乔居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乔批的文化魅力。
3: 一部电影带火乔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4: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乔批书写格式，乔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乔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乔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1: 走进乔批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乔批，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的梧桐树，仿

0: 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就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番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瞧一瞧。
1: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铃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2: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吴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卢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1: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3: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 游客张先生：
4: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了一些过去的童年。
1: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5: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0: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6: 马家主要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12: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

0: 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氯化钙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天方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3: 点滴失民生。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3: 丽水新闻。
2: 这是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合凤机电强震，实干争先。2026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走进南京国家农高区。秦淮梅远，青梅丰收采摘忙。金桥芝山枇杷抢先上市。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4: 本台消息，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合凤镇，要求做大做强两岸合凤机电产业合作示范园，打造百亿级特色园区，在产业发展上展现大作为。合凤镇深入贯彻区委常委会要求，力争用5年时间实现规上工业产值翻番，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亿元，以实干实绩为产业强区多做贡献。走进两岸合凤机电产业合作示范园，南京高奇机电有限公司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作为园区首家台资机电企业，高奇电机2025年产值3.41亿元，同比增长11.76%。目前园区已集聚台资及配套企业30多家，形成完整产业链。龙头企业加速奔跑，园区产业格局愈发清晰。合凤工业园区已形成以机电产业为引领、智能制造与新能源汽车两大产业为支撑的格局，集聚规上企业53家。2025年，园区完成工业总产值38.41亿元，先后获批国家火炬机电设备特色产业基地、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等荣誉。合凤镇通过持续深化空间盘活，加快项目落地与扩产。2025年，合凤镇盘活低效地块154.07亩，15-5期间计划再盘活近125亩。新建改造厂房4.2万平方米，为产业升级拓展空间。软服务同步提质，园区综合服务中心及职工食堂、宿舍、人才公寓于一体，实现一站式服务。良好营商环境催生企业快速成长。2025年，合凤镇新增规上工业企业5家，2026年计划再增6家，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接下来，合凤镇将坚持基建产业强镇、水运稻香名镇定位，统筹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农文旅深度融合，力争15-5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亿元，规上工业产值翻一番，奋力当好全区发展的生力军。
2: 本台消息，5月13号下午，2026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5场专场活动在南京国家农高区举办。通过主题讲座、企业分享等环节，为大学生、灵活就业者等群体提供技能提升和创业指导。活动中，宠物经济专家周建正做《从陪伴到居住：重新定义宠物经济的时代价值》专题讲座，解析行业趋势、产业链、消费机遇及职业发展路径。区职业培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职业培训、就业见习等政策。南京金盾动物药业、南京威马农业等企业代表分享了实践经验。2026年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聚焦新质生产力和新兴业态，全年计划举办20场专场活动，覆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本次专场聚焦宠物经济新赛道，采用线下宣讲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形式。
4: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合凤镇秦淮梅园的青梅已进入采摘旺季，漫山果实挂满枝头，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忙采收，林间地头一派丰收。

0: 景象。走进秦淮梅园青绿饱满的青梅缀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在梅林间，熟练地采摘鲜果，一颗颗成熟的青梅即将运往加工车间。村民陈纳英，
1: 采的时候又采又大又好，没有瑕疵的。我们靠在附近的，就是在家里没有事情做，就是采一点生活费。
0: 秦淮梅园现种植青梅1300亩，红梅1200亩，另有100亩种苗培育区，已形成种植、培育、采收、加工一条龙的产业基地。每到青梅采摘旺季，园区最多可吸纳周边200名村民务工。今年预计青梅产量200吨，产值超3000万元。秦淮梅园工作人员史林霞。
1: 采摘的果子呢，一般要进行一些预处理啊，一般要经过清洗，然后挑选，还有些是去核做成梅肉，还会进入深加工，比如说腌制一些脆梅啊，然后呢做成一些蜜饯，还可以做青梅酒、青梅酱，会到我们一个青梅的一个销售渠道。
2: 本台接着报道，这几天金桥镇芝山村复兴生态园的上百亩白玉枇杷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走进生态园，一棵棵枇杷树郁郁葱葱，金黄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游客们穿梭在园中采摘，体验收获的乐趣。游客，
1: 它的这个品种啊，跟我们市面上见的还不太一样。它这个个头没那么大，但是它的这个枇杷的口感非常的甘甜，就很自然的那种味道。大家也可以周末的时候带小孩过来一起体验一下。我们今天收获满满，采了一大筐呢。
2: 白玉枇杷呈椭圆形或高扁圆形，最佳采摘期为5月初到6月上旬。近年来，芝山村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复兴生态农业。目前，复兴生态园已种植白玉枇杷、翠梨等复兴水果500多亩，全部按绿色有机标准种植。金桥镇芝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其军。
3: 今年的丰收应该说已经是在望了，挂果挂了很多，我们几年精心的管理啊，这个枇杷质量也非常好，也欢迎我们广大的游客到我们这边来采摘。今年呢，我们想更多的是优惠，把我们广大的游客带到我们芝山来，让他们了解我们芝山现在的变化。
0: 本台消息。近日，区产业集团联合区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在京苏皖汽车交易市场开展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无偿献血活动。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干部职工积极响应，用行动传递爱心。活动现场献血人员在医务人员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筛查、血液采集等流程。符合条件的献血者陆续进入献血车挽袖献血，当天共有65人参加，61人成功献血，总献血量达21360毫升。江苏玉盛商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严荣。
4: 护士比较负责吧，他看我是第一次献，然后体重也比较轻，然后建议我第一次是献300毫升，感觉是比较有意义吧，没有任何不适感。
2: 请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加强乡土人才培育，启动2026年市级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申报遴选工作，坚持以人才引领产业，以产业吸纳就业。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省级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4个，市级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5个，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区城建局围绕早发现、严管控、除隐患目标，实行网格化加清单式监管，对全区64个在建项目、95个危大工程全覆盖管控，做到每月摸底、动态更新。目前已开展日常检查113次，下发文书113份，整改隐患399条，切实筑牢在建工程安全防线。5月13号上午，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联合石丘街道谢堂社区，组织近20名党员志愿者，在石丘中型小学周边道路修剪遮挡交通标志、影响校车通行的树枝，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学生上下学。

0: 出行安全。这次绿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解读法律条文，
2: 讲述案例故事，
1: 传播法治理念，
2: 维护合法权益。
1: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

0: 徜徉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他拿出积蓄参与投资。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1: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收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0: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1: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0: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1: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0: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1: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0: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1: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0: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1: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0: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1: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招魂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0: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万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1: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2: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处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0: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0: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2: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0: 为了让骗局看

0: 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1: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0: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1: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2: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0: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2: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0: 这样的免费游、低价游看起来带着老人吃喝玩乐唠家常，但是温情套路真是难防。一旦您遇到了，务必和家人多商量商量，天下哪有白送的旅行，都是精心设好的局，更需要您直接拒绝。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内容创作， AI 短剧凭借低门槛新形式迅速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借助相应的工具参与短剧创作。在享受数字时代创作乐趣的同时，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普通创作者，我制作的 AI 短剧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被侵权了又该如何维权？当技术创新与版权著作权相遇，司法将如何为数字时代的创作保驾护航呢？
2: 这就去解决掉。
3: 不必，暂且让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1: 这段视频是一部 AI 短剧的片段，这部短剧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自于一款网络游戏。这款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制作了专门的 AI 工具，创作者在其中输入原创剧本、情节设定、镜头要求等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AI 短剧，并在官方指定平台发布，供用户付费观看。
4: 我们主要其实是做工具的提供方以及素材的提供方，那么由用户呢，他去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创作思路，比如说自己写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剪辑以及配音以及整个后续的一个流程的完成啊。那么最终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属于这个作权是属于我们企业跟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共同所有的。
1: 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AI 短剧已成为一个专门系列，吸引大量用户观看。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有数百位用户参与创作，累计生成超过7000部 AI 短剧。一部剧的单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其中多部热门短剧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份。
4: 这个也是算我们在一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尝试，而且这个尝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1: 但在202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未经允许公开售卖这一系列短剧。这是当时挂在某二手平台上的链接，卖家在介绍中写道，打包出售1300多部短剧作品，售价为66.66元。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些短剧都是通过盗录的方式获取，并未获得任何授权。
4: 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上的很多个这种交易平台啊，包括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辐射了这个是从这个线上平台的一个面上来说。那第二点呢，从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涵盖了我们整个官方平台上的所有短剧的数量啊，甚至持续更新。我们作为这个著作权的共同方，那么任何一方都从法律上他都有这个权利去进行维权。那么从企业和个人来说，肯定是以企业的名义去对这个事情去进行维权，可能会比个人来的效果更快一些。
1: 这家公司认为，盗录行为已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涉嫌刑事犯罪，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侦查，警方迅速锁定两名售卖涉案 AI 短剧。

0: 的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的是 AI 生成的短剧，它是否受相关法律保护呢？针对这类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难题，广州黄埔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1: 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那么在这起案件中，这些涉案的 AI 短剧是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侵权人又是否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
0: 提前介入这起案件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检察官首先要明确，涉案 AI 短剧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2: AI 其实作品呢，它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那么是怎么区别是享有著作权和没有著作权的区别呢？核心是区分就是人在整个创作活动中的这个智慧投入的占比。
0: 为准确认定涉案 AI 短剧中创作者的智力投入，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取创作证据，包括用户撰写的原创剧本、创作沟通记录、 AI 工具操作日志、镜头设置与编排记录等，还原用户从构思到生成作品的全流程。
2: 引导公安机关对于创作过程所留下的一些文稿、沟通的记录，以及当时编辑使用视频生成的软件时候留下的一些设置啊，或者说编排的记录，予以调取。那么通过对于人在里面的劳动来审查这个人在创作中的智慧投入的占有的这个比重和作用。
0: 结合相关证据，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的 AI 短剧并非简单输入关键词一键生成，而是用户通过原创剧本设定主题、人物、情节、风格，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构思与独创性表达，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标准。
3: 那你想想啊，
0: 根据刑法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数量合计超过500件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录屏软件非法翻录相关 AI 短剧，并生成网盘链接分享给购买者进行牟利。经统计，本案中盗录视频的数量达到了1700多部，已经达到刑事犯罪追诉标准。
2: 我们是确认了侵犯著作权的事实的存在，也明确了这个行为人呢是通过信息网络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AIGC 作品予以传播牟利。那么传播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刑法第217条规定的犯罪的这个追诉标准，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那么我们依据刑法的规定予以提起公诉。
1: 2026年4月21号，这起案件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审理的核心也正切合当下公众对于 AI 短剧的疑惑：什么样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盗播 AI 短剧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法庭围绕这些焦点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4: 判决如下，
5: 全体起立。
4: 其一经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0: 法官表示，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涉及的 AI 短剧应当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作品。
6: 本案由用户输入文字剧本，训练调用暗色游戏的场景、人物和道具等素材，通过智能生成工具自主生成拍摄短剧视频，用户撰写的文字剧本体现了用户对短剧视频的场景、人物、风格、情节的构思和选择，构成 个性化表达，对 AI 工具形成强限定、强引导，可以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0: 本案合议庭认为，被告人未经权利人允许盗录 AI 短剧进行传播并牟利，涉案作品达1700多部，数量巨。

0: 打，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本案被侵害的短剧视频的总数量达到1716部，短视频的权利仍是分散的，且本案中并没有全部短剧视频创作者声明是否有授权被告人使用，所以本案中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在被告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有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认定为刑法第217条未获得著作权许可的情形。
0: 这起生成式 AI 作品刑事案既保障了受害企业和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以司法判决明确了 AI 作品的著作权认定规则。只有包含人类独创性智力投入的 AI 生成内容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2: 通过司法实践明确了行为边界，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司法裁判的样本，强化了创新保护，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司法保障。
0: 同时，本案的判决也为 AI 内容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也让各类主体在使用、创作和传播 AI 内容时有了更清晰的行为边界与法律依据。
2: 既要保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要合理的保护技术创新，对企业来说要承担起严格的事前的审查和管理义务，而且要确保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对创作者来说， AI 只能是一个创作的辅助工具，这个作品一定要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的智力投入，所生成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普通用户来说，不能认为 AI 生成的内容就能随便使用，如果肆意大量的传播，哪怕没有盈利，也可能会构成侵权。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0: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0: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瓶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个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0: 产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忠告徒劳见争名，逆鳞难犯莫轻盈，海誓还楚身遭惨，伏殿重雨命已轻。两国君臣空望眼，七年有礼屈不争。上天有意清人国，致使纷纷祸乱生啊。商纣王要杀四大伯侯，北伯侯崇侯虎被那两位佞臣费仲尤浑给保下来了。西伯侯姬昌呢，被八王连本给保下来了。但大家伙再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是坚决不准的。商纣王下旨意，把那姜桓楚用巨钉给我钉了手足，乱刀剁碎，这叫海尸啊！把那恶虫羽削首示众。哎呦！一句命令下来，大袍就一逮，人纣王啊驾回宫阙了。让监斩官鲁雄赶紧的把这俩人弄死之后，到我寿仙宫回旨，谁再跟他们讲情，那一世同罪呀。哎呦，这众人呢，这下子一点辙没有了。恶虫羽那还痛快点，扑哧一刀把脑袋给砍掉了，也没啥痛苦。姜桓楚的痛苦啊，哎呦，受老喽！你想想，巨钉钉住手足啊，就跟他钉十字架似的，不人呢就钉在那里了，气里哗啦，气里哗啦，乱刀剁碎。你想那一刀一刀剁不死，只要不往你致命地方剁，那且着呢。哎呀！姜桓楚一边受刑一边是破口大骂，最后啊被人剁成肉酱，这叫做海刑啊，那真是惨不忍睹啊。忠义之士无不掩面流泪啊。但没办法，这根本不可逆，俩人呢就这么着丧了性命。那姬昌被推回来了，姬昌啊赶紧的给八位王爷跪下，拜谢八位王爷，拜谢七位殿下，一边跪一边流泪一边哭诉啊。姜桓楚无辜惨死，恶虫羽忠谏丧身，东南两地自此无宁日矣。你琢磨琢磨，人家一个人手下管着200小诸侯呢，人家没什么罪过，你把人家砍脑袋把人家海了，那人家手下那些小诸侯能服你纣王吗？人家的子嗣能不报仇吗？忠贞之士是莫不流泪呀。武成王黄飞虎哭着给大家摆摆手啊，快快让人把二侯的尸首给收了。

埋葬前土，就是你先浅浅掩埋呀。那纣王那边不让埋，不让埋，那你也不能够暴尸荒野，毕竟是两位侯爷呀。先给他们俩埋了，等到啊以后这事儿啊，再看看有没有反转。如果有平反，那再挖出来重新的金鼎玉葬，那就后话了，以后再做取处吧。就这么着把两位侯爷前土埋葬了。那人家来朝歌不是一个人来的，人跟西伯侯姬昌一样，也带着一个团队呀。两位侯爷这么一死，所带的家将亲信闻听噩耗，我的天哪，谁敢去祭拜呀？谁敢还在这朝歌城再待着呀？赶紧逃回去吧。怎么的？赶紧报告给二侯之子去吧，星夜逃走啊。那等到第二天，这纣王还真不错，这一天呢还真就升殿了，升显庆殿呢。雅相比干一看这纣王今天心情不错，估摸着昨天晚上跟他打几蹦擦擦的还行，于是赶紧的趁兴去奏吧，禀告纣王，姜桓楚、鄂中宇毕竟是侯爷，所以呢微臣把两人的尸体给收敛了，埋葬前土。行啊，收就收吧。纣王啊没有怪罪，那比干赶紧趁兴再奏，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既然无罪，理应放其归国。准奏，让他们呢走吧，赵哥城里也没有什么事物，让他们归国，好好的替朕镇守西北，闭门思过吧，多谢陛下。哎呀，比干高兴啊，怎么的，能够放走一个是一个呀，赶紧的领旨出朝，让西伯姬昌啊赶快赶快走吧，别在这待着了，走走不了。怎么的，一看比干走了，这奸臣费仲、尤浑俩人一时眼色，能让他走吗？其实四个伯侯最难对付的，那不是说东伯侯、南伯侯，最难对付的就这位西伯侯姬昌啊。就这个人呢是个正人君子，就这一点又可气又可怕。说人是正人君子有什么可气的，有什么可怕的呀？那可气很正常啊，谁让你是正人君子了，那谁让我是小人了？越是小人越恨越妒忌正人君子，怎么他不允许啊？因为有你存在才显得我更加的渺小，你天天在那里高道德标准我们根本达不到啊，我们一般的道德标准都达不到，你天天在那里高标准要求大家，那我们更加达不到啊。所以呢，世上别有正人君子，谁是正人君子我们恨谁。越是小人呢越恨这正人君子，他自己做不到的事儿，他恨能够做到的人，另外也怕正人君子。怎么这种人身上的正气那是这些小人最怕的，尤其是西伯侯姬昌啊。费仲、尤浑心说话，纣王啊，你别人都可以放，唯独西伯侯不可以放啊，这个人呢把西岐一带现在治理太好了，而且这个人是能屈能伸，这是最害怕的。你看姜桓楚，你看鄂中宇，点火就着，这种人呢不必害怕，至刚者必折呀。那反倒是最让人担心的是西伯侯姬昌这种人呢，所谓咬人的狗不露齿，西伯侯姬昌就这种人呢。为什么大家伙都叫姬昌叫圣人呢？他是圣人，那你呢？你做的事儿怎么跟姬昌相比呀？两者一比较，姬昌在回国，他在把国家治理那么好，那大家伙可不都投姬昌，都投西岐了吗？

到那时不就是你纣王的厄运了吗？那不也就是我们俩的厄运了吗？所以呢，不能放走姬昌啊。想到此处，费仲游魂一时眼色，费仲又出班。

回国去，他会反勾东鲁姜文焕，南都鄂顺，兴兵扰乱天下。军有持戈之苦，将有披甲之艰，百姓惊慌，都城扰攘，诚所谓纵容入海，放虎归山，毕生后悔。说着呀，这费仲怎么的，一个劲的给纣王使眼色，那意思，哎，我说陛下，咱把这四伯侯调到朝歌干嘛来了？你怎么把目的给忘了？好不容易把他们聚起来，咱目的是要他的命，目的是把这一网打尽。哎，你倒好，把这些人招来了就杀俩啊！当然了，这个北伯侯呢，你不杀就对了，哎，得听我们的，我们没错呀。但现在你不能放西伯侯啊，你放他走了，不纵容入海，放虎归山了吗？费仲给这纣王一使眼色，纣王脑中一亮啊，对呀，但是哎呀，招赦已出，众臣皆知，岂有出尔反尔之理呀？哎，费仲说了，陛下，臣有一计，可除姬昌。哦，即将安出啊！哎，陛下，费仲啊，往左右看看。怎么呢？这里还有臣子呢。我现在说啊，你进前来，但说不妨。谢陛下。费仲赶紧的哧溜哧溜哧溜走到商纣王身旁，伏在商纣王耳边压低声音说，陛下，现在您既然把这姬昌给赦免了，他必败却，方归故土啊。到那时文武百官也得给这姬昌践行，那臣呢就前去探其虚实，我看看这姬昌怎么样。如果说这姬昌啊真是有心为国，那陛下呀您真正的赦免；如果这个姬昌有半分欺诳，那就请陛下您对他就莫要仁慈了，要斩昌首以除后患呢。清言极是啊，那你就带朕去探探这姬昌的虚实吧。臣遵旨。费仲退回来了，冲着游魂一使眼色，那意思行了，咱俩呀去探探这姬昌虚实吧。去探什么虚实？就找姬昌毛病去吧。那对我俩来说，找一个人的优点那玩意不好找，但是要找一个人的毛病，那我们俩是专家呀，即便找不出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你活着，你喘气儿，那都能成罪过。怎么呢？对于我们这些小人呢，我们都能够给你罗织罪端。你看，要么世上这种小人多呀，不是小人了，这种国家也不少啊。今天给别的国罗织个罪名，明天给别的组织扣一个大帽子，毛病不够他找的，拿瓶洗衣粉他都能对人家发起战争。就这都是费仲游魂他们的子孙呐。这俩小子哧溜哧溜也下了朝了。那再说比干，比干出朝之后赶紧的携带圣旨到馆驿来看西伯侯姬昌啊，左右望里通报，姬昌赶紧的出门迎接，与亚相见礼之后，把亚相比干让到里面坐下，俩人再次叙礼，然后都坐好了。这时啊，比干才说呀，不才今日在便殿之上见驾奏本啊，未收二侯之师，是君侯归国。现在呀，陛下已然给了一道敕旨，赦免君侯之罪，让君侯速速返国呀。哎呀，西伯侯姬昌一听啊，赶紧的
必须拜见。

跪倒在地，老殿下厚德，姬昌何日能保再造之恩呐、啊？哎呀，不必多礼。比干赶紧起身过来，把姬昌搀扶起来呀、啊，执着姬昌的手，压低声音说：“君侯啊，快走吧，国内已无纲纪，现如今又无故而杀大臣，皆非吉兆啊！先后你不能够在这里再多待了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依我看呢，先后明日赶紧败却辞殿，快快出离朝歌，迟则生变呐、啊。你别忘了，现在朝堂之上坚硬当道啊，夜长梦多，指不定他们又会出什么幺蛾子，又会生其他变端呢、啊。所以啊，快走快走，不可多留啊。啊，姬昌赶紧的欠身再谢，丞相真乃金石良言，姬昌铭刻在心，岂敢有望啊。我明日一定出离朝歌，切记切记。我呀也不便在此多待，怕被人家口舌呀，我先走了，切记切记啊，记下记下。我送送丞相，留步留步吧，非常之时就不需多礼了，走了走了走了。就这样比干走了。哎呀，姬昌啊是又兴奋又着急呀、啊、兴奋的是自己死中得活，能够归国了，着急的是那得赶紧的走啊，说现在走不行吗？现在这天太晚了，另外呢自己作为臣子，那天子对自己这么有恩，得前去辞朝拜阙呀，这是礼节呀。作为一个懂礼的西伯侯姬昌是不能够失礼的，这也是这种儒家呀自己给自己设的框框。那你不讲理不行吗？赶紧走不行吗？不行。而礼比自己生命还大，按照礼，明天呢我必须辞朝拜阙，还必须走这个形式。简短截说呀，转过天来，西伯侯姬昌全身朝服啊，一大早早临午门，忘却拜辞谢恩。那虽然呢不能进去去朝见天子，那就免了，但是呢我得呀辞朝拜阙，拜完之后带随家将直奔西门呐、啊，往家返吧。出了西门往前走十里长亭，这是送别地方啊。一瞅啊，文武百官那早就知道西伯侯姬昌今天要走啊，所以呢在此设下饯行宴，武成王、黄飞虎、微子、姬子、比干等等那都在此等候多时了。哎呦，姬昌一看十分感动啊，赶快下马往前是屈身而行啊。黄飞虎和微子等人赶紧迎过来呀、啊，双方见礼，把这姬昌是迎到十里长亭啊。哎呀，先侯啊，今日先侯归国，不才等人呐、啊，了备水酒一杯，一来为君侯饯行，另外一来呀、啊，还有一言奉度啊，就是还有一言嘱咐哦。这姬昌一听，赶紧施礼，愿闻良言。哎，微子说了：“西伯侯啊，虽然天子有负先侯，但是啊，还期望先侯念先君之德，回国之后切不可有失臣节之举，不可枉生一端呐、啊。如能如此，则我辈幸甚。”万民幸甚，社稷幸甚呢、啊？怎么呢？怕这姬昌啊怀恨造反？你搁谁也是，就跟现在似的，我这一个大公司东南西北四大区的总监，人家干得好好的，为公司每年都创造出好多个亿的收入，

突然间把人家四大总监给叫过来，骂一顿训一顿，把俩总监呢还给撤免了，给开除了。那剩下的那俩总监呢，你不担心呢？你不担心他回去领着手下小弟，人家不跟你公司干了，人家把这西部大区的资源一糊弄，人家自立为王了，人家自己申请公司，人家自己干了，那你不干瞪眼吗？成为你的竞争对手了。这些臣子啊，也怕姬昌这样啊。姬昌万一怀恨在心，他到西岐挑起造反，那可就完喽。姬昌一听啊，赶紧顿首再拜呀、哎呀，感天子赦罪之恩，蒙列位再生之德，姬昌虽没齿，不能报天子之德呀，岂敢有他念在。哎呀，如此甚好，如此甚幸啊。来来，拔盏拔盏，百官执杯拔盏，就敬这西伯侯啊。武生王先敬，武生王敬西伯侯喝一大杯，亚相比干敬着西伯侯，西伯侯又干一杯，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等等等等轮流敬着西伯侯。怎么呢？一个不舍得，多少年不能见着贤侯一眼呐、见着一面，按说呀应该多跟人学习学习，多跟人聊聊，结果呢，好家伙，别说聊了，多凶险呢，得赶紧放人走，不舍得，多喝一杯吧。另外一个呢，哎呀，你喝了我这杯酒，希望你呀、真能够记住刚才良言，您呢千万不能怨恨天子，千万不可做出有失臣节之举，所以呢多敬杯吧。左一杯右一杯，大家依依不舍，西伯侯呢也感大家救命之恩，是只要来敬酒，是杯杯干，盏盏尽，丝毫不推却呀。说这些臣子就不怕把这西伯侯姬昌给灌醉了，不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臣子都知道啊，满朝文武谁酒量最大，大家都知道西伯侯姬昌酒量最大，有百杯之饮呢、可以说呀，在这士大夫里头没有人能喝得过姬昌的，那早先都这样啊，世人尽知啊，所以不担心姬昌醉。这才多少酒啊，最多呀二三十杯足矣呀。那正所谓知己道来言不尽，彼此更觉筹谋啊。就这酒啊，一杯跟一杯，一盏接一盏，几杯酒下肚之后，哎，大家呢惆怅的心稍微的有些缓释了。那为什么说这个人呢有点难心事啊，烦心事啊，愿找几个朋友一起坐坐，一起聊聊，一起喝喝呀。酒呢它真有这功能，能够让人稍微释怀，但这玩意不能多喝呀。正在欢饮呢，突然间听到马褂銮铃声响，大家甩目一看，哎呦，由打朝歌方向费仲游魂是乘马而来。

这首歌呢，接下来要唱的哦，陪着我走过很多很多个夜晚，尤其是刚刚来台湾的时候。

0: 守护家国、护佑百姓的坚定底气。当我从梦中醒来，清晨的阳光将高高的会师塔染成耀眼的金色。我静静地伫立在塔下，遥望会宁城外的连绵远山，那里有红军将士踏破荆棘、万里跋涉的红色足迹。未来，我将踏着先辈的足迹，始终坚守初心，坚定前行，守护好脚下的这片热土，守护好家国安康，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申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

0: 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2级人大

0: 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实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实打 战略性新。

0: 新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15，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星星。
3: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2: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储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5: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6: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武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1: 昨天12:33，利剑。

0: 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零五 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4: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5: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3: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5: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6: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0: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1: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女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
2: 今天知全天，中古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100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3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使用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龙、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炉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
1: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0: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如何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1: 利剑系列火箭完成100星发射，我国民商火箭如何实现从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向规模化批量交付的战略跃升？
0: 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新疆木索湾沙漠研究站，听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扎根戈壁，解锁治沙密码。
0: 问真相：网传3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1: 国际新闻眼：东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高市却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日本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大胜沙特队晋级四强。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进行的半决赛中， U17 国足将对阵越南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胜者。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到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及取得进一步进展。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到3号。

再次举行谈判。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总台记者15号晚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15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方立场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37.29点，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2.74点，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0.07点，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主席外交时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昨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在此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如何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慧民的报道。
3: 5月14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习近平主席迎接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中美元首长达10多秒微笑握手的镜头，通过直播传遍全球。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美国作曲家创作于19世纪末的一首进行曲《越过海洋的握手》。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此次握手举世瞩目，也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欢迎仪式后，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开场白中，习近平主席围绕中美关系以深远的关切提出深邃的三问。
4: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3: 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主席指出，
4: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引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3: 超过2个小时的深入会谈后，一个重要表述迅速占领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

0: 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这一关系的丰富内涵，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四个稳定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清晰的战略指引。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大国关系新定位饱含智慧，彰显担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0: 新定位锚定新方向，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的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世界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双方能切实构建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始终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2: 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重大的民生关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以上。
1: 比如，从以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等。
0: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2: 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除了第一条以药品管理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条款没有修改外，其余条款均有调整或者修改。
3: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被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4: 通过流程优化和这个时限明确，特别是对那些突破性的治疗药物，特别审批药物，加快上市通道，从而把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仿制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3: 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

0: 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1: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
0: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3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2: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闭环，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片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追溯的难题。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临床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名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当地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3: 新条例从药品的研发、审批、源头、种植等多个方面为医药创新和中药发展立起新规、划定标准，而药品上市后的流通环节，尤其是网络售药，同样是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的关键一环。新规将如何压实平台责任，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继续来听报道。
0: 既然是药品管理，那么上市后的监管也至关重要。网上买药因为便捷，越来越得到公众青睐，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这些用药需求的安全，是药监部门监管的重点，也是此次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
4: 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的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0: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5: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去加速创新，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去强化监管，以制度红利去换取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它不仅仅是我们监管的升级，更是通过规则的清晰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 我们药品监管向智慧监管和服务型监管的转变。这次条例通过制度创新，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解决医药产业过去大而不强、原始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未来

0: 敬酒，源自孟父清泉，精选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后即可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的消费习惯。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一张小小发票究竟是如何化身幸运券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5: 就是我在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1: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6: 所以说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1: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金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7: 那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1: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8: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成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9: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3: 发票藏惊喜，消费添趣味，购物有期待。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众多暂未开展试点城市的市民前往临近的试点城市跨城消费，乐享福利。那么引导消费者养成开发票的习惯，对消费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1: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2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10: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

0: 前，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1: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三号05A、05B 星等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4次发射，迄今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在国内民商火箭发射服务中的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
4: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中坚力量，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率先突破了百星发射里程碑，从最初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到如今高密度低成本快响应的规模化批量交付，我国民营商业火箭是如何实现这种跨越式的战略跃升的呢？而未来又将怎样加速前进？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石晓明说，
7: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6: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祥福介绍，
7: 后续我们通过提升海上发射能力，实现高轨道低倾角的任务响应能力，第二是通过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航班化高频次发射能力，第三是通过全产业硬件的成本优化、组织流程的优化来降低人力成本，从而整体降低单发火箭的综合成本。
6: 百星入轨靠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产能。目前利剑一号已具备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射交付能力，这种高密度发射能力是如何实现的？利剑一号实现高频发射的核心思路是把火箭从定制化工艺品转型为工业化量产产品，固体火箭无需加注燃料，可长期整件储存的天然优势也为快速响应提供了先天条件。孟祥福认为，高密度发射的真正底气来自生产端和发射端的系统性变革。
7: 在生产组织方面，借鉴汽车工业

0: 脉动式节拍化生产模式，多件并行总装，具备年产30发火箭的批量制造能力。在发射流程方面，自建专属技术厂房与发射工位，实现舰体提前总装测试、整体转运发射，大幅压缩发射流程，达成航班化发射。
1: 除了生产端的变革，利剑一号的发射工位设计也为高密度发射提供了有力支撑。发射前，移动保温厂房露出火箭和起束装置；发射后，地面设备可在短时间内恢复复用，实现一个发射工位的快速循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20年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从荒滩崛起到6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来哪些新突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今天，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百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5: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6: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轧钢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5: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3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3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万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6: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5: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6: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

0: 化应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1: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0: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古尔班轰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沙漠的活化危机曾是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
4: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建在沙漠的西南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一起走进这座大漠科研阵地，听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治沙索沙的故事。总台记者佘浩东报道。
5: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铃孟坡国家沙漠公园，3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3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6: 雨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总量啊，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5: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6: 可能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的中间一些，这样子水多了就不会落死。
5: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6: 对，
5: 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都是湿沙子，
6: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于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这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5: 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拨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7: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6: 高于2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

0: 四米多，
1: 那这个就能够让沙子不跑了。
0: 对，这种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1: 数十年的科研攻坚推动治沙科技迭代升级，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动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2: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最近大家在各大社交平台都可能刷到过这样一条消息，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不少用户追问，传统月租套餐真的要终结了吗？
1: 记者梳理市场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的报道。
2: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3: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1.0，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4点迁移按量户，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4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2: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彩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按每 GB 1.5元，20GB至50GB按每 GB 1.2元，50GB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4: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的，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2: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4: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2: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客服人员都表示，公司曾推出过零月租模式，但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5: 零月租没有，那早就下架了啊！最低有29元的，50分钟3个G的，
6: 没有零月租的，虽然有，但是现在没有了。咱们现在电信最便宜的套餐是5块钱的无忧卡套餐，然后套餐包含200兆流量，没有分钟数，打电话1毛钱1分钟，短彩信的话是1毛1条，流量超出的话呢就是比较贵，相当于一个G是20块4毛8，不建议改这种套餐。
2: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7: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的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能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商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个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2: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通信网络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用的公共资源，完全的零月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
8: 让大家完全变成没有任何承诺，你就随便用，我随便手里拿个5个号码、10个号码，每个人都拿着很多号码，反正也无所谓。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整个资源是浪费。你看这个号码，它是要去交资源使用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运营商你要支撑这么多人，你就需要有更多的信道，有更多这方面的能力，你当然也是要做投入。
2: 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 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8: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着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话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2: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7: 你运营在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套餐十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突然间一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他跟这个价格呢，用三 G IP 锁定的，现在都五 G A 时代了，那我们一 G 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在日本社会激起广泛的反对浪潮。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政权的危险行径。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高市下台，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战争。
10: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2: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
11: 过去80年来，日本因为有宪法第九条一直维持着和平，可如今日本政府却打算推进一些政策，比如制定反间谍法、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通过这些做法，日本不断加强军事化，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战争。
12: 明明必须遵守宪法，而且宪法本身也还没有修改，可高市政府现在的动向却仿佛意味着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并且推进速度还非常快。我感到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必须持续不断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国民的意志。
13: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必须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我完全无法理解高市政权的意图。我反对解禁武器出口，也反对制定反间谍法。我认为这些基本上全都是执政党为了强化军备，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市民，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
1: 与此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

0: 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2: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3: 有消息称，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0: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什么算盘？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继续来听报道。
1: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4: 紧急事态的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经济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
1: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4: 高市的目的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那么这一构想方案落地的可能性大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方案能否推进仍具有较大变数。
5: 这个举措可以说是日本执政集团为了突破战后宪政体制的约束，强化内阁应急权限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这个构想啊，现在还存在明显的分歧。中左派的在野党以反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为由明确表达反对，在自民党内部也未能形成完全的共识，所以下一步推进的过程恐怕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0: 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体育方面，今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今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今晚6点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至今天，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自2022年以来，印度已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买家之一。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援爱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接2年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远逼失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合凤机电强震，实干争先；2026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走进南京。